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奋斗，点亮生活。
0: 在朱各庄镇指挥村，58岁的残疾人刘丽英，自幼与剪纸结缘，纵使命运坎坷，身有缺憾，却始终向阳而行。他数十年深耕剪纸技艺，以巧手雕琢美好，以匠心传承文脉，以初心温暖他人，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带动残障同胞自立自强，用指尖芳华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幼年时，刘丽英受母亲熏陶，痴迷上了传统剪纸艺术，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沉重的考验。由于患有小儿麻痹症，致使他下肢残疾，行走受限，身体的缺憾从未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技艺的追求。数十年间，他与剪刀为伴，以红纸为友，日复一日潜心打磨技艺，熟练掌握各类剪纸技法，花鸟人物、民俗纹样、吉祥图景皆能在他指尖跃然呈现。一张张精美灵动的剪纸作品承载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刘丽英，
2: 这么多年剪纸已不是一门手艺，更是支撑我走下去的精神寄托。每次拿起剪刀，所有的疲惫、烦恼、身体的不适都忘了。一张张普通的剪纸在我的手里，花鸟、福字、民俗图案，看着一幅幅自己做成的成品，心里特别有成就感。我始终觉得，我身体虽然有缺陷，只要心中有光，手上有活，人生就有希望。
0: 2019年，占地20多亩的红星残疾人创业园正式建成投用，为当地残障人士搭建起创新创业、施展才华的优质舞台。刘丽英借此契机，扎根创业园，深耕剪纸事业。在这里，她积极参与园区组织的各类技能培训，不断突破创作瓶颈，创作出题材丰富、寓意深远、贴合时代的多元化剪纸作品，技艺愈发精湛，作品愈发出彩。同时，他还担任创业园剪纸培训教师，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数十年的剪纸心得与实操技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有30余名残疾人成功掌握剪纸技艺，凭借剪纸手艺拓宽增收渠道，重拾生活自信。刘丽英，
2: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门非遗手艺好好传下去。很多年轻人不了解传统剪纸，觉得老旧枯燥，我就不断创新，结合新时代元素创作作品，让剪纸更贴合当下的生活。我希望更多人爱上剪纸，传承非遗，让老手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我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用自卑，不用气馁，一门手艺就能自立自强。
0: 凭借精湛的剪纸技艺和持之以恒的坚守，刘丽英获得多项荣誉，斩获各级赛事大奖。2022年，她成功获评昌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先后取得秦皇岛市第4届残疾人职业竞赛剪纸比赛第一名、合肥省第6届残疾人职业竞赛剪纸项目第3名的优异成绩。2022年7月，她荣登合肥好人榜，自强励志、乐于奉献的先进事迹被广泛认可和传播。方寸剪纸承载非遗文脉，一双巧手绘就自强华章。几十年来，刘丽英以残缺之躯撑起非遗文脉，凭方寸红纸传递自强力量，一把剪刀剪出了非遗之美，剪出了生活希望，剪出了人生精彩，为地方非遗传承注入鲜活力量，也为广大残障人士树立了自强不息、逐梦奋进的优秀榜样。刘丽英
2: 一路走来，吃过不少苦，也收获了很多温暖和认可。我的人生或许有许多缺憾，但剪纸让我人生变成了完整、精彩。一把小小剪刀剪出的不仅是千姿百态的图案，更是我的坚持和底气。未来我也会一直剪下去，坚守非遗初心，用心做好每一幅作品，也尽我所能带动更多人勇敢追梦、向阳生活。
0: 这是陈阳报道的。 为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暑期出行安全畅通，近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立足辖区道路交通实际，常态化规范化开展交通安全七禁专项宣传活动，通过分场景全覆盖精准化宣讲，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安全出行常识，全力营造全民守法文明通行的良好道路交通环境，为强化重点交通点位安全管控，筑牢群众长途出行安全屏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聚焦辖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等重点交通枢纽，精准开展靶向式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民警在候车大厅、出入口、发车区等关键点位设置宣传岗，通过摆放交通安全警示展板、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案例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与过往旅客开展零距离普法互动，结合客运出行安全管控重点，民警重点提醒广大旅客坚决抵制超员载客、非法营运、无证营运等违法客运车辆，严格落实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的安全规范，同时结合夏季出行特点，深入解读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客货混装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事故风险，以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切实增强广大出行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从源头杜绝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立足辖区社区道路交通布局及居民出行规律，民警深入各社区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围绕群众日常高频交通违法行为，重点阐释酒醉驾、无证驾驶、无牌上路、电动自行车及摩托车、驾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明确告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对应的法律处罚条款，通过接地气、近距离的宣讲科普，引导辖区居民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的交通理念，自觉抵制各类交通陋习，主动规避出行风险，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和交通安全法治素养，自觉遵守道路通行秩序，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针对暑期未成年人外出出行频次增多、交通安全风险凸显的特点，民警深入辖区集市、幼儿园开展定制化交通安全宣教活动，结合幼儿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日常出行场景，民警重点讲解过马路通行规则、红绿灯通行标识辨识、车辆盲区避险等基础安全知识，明确告诫学生切勿在道路周边追逐嬉戏、横穿猛跑，杜绝各类危险出行行为，同时聚焦学生乘车安全，着重普及儿童安全座椅规范使用、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禁止将头手伸出车窗等硬性安全规范，依托家校联动机制，督促学校落实安全教育主体责任，引导家长履行暑期监护职责，以身作则，遵守交通法规，常态化开展家庭交通安全教育，构建警校家三方联动的暑期交通安全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此外，针对校园教职员工群体，民警结合教职工通勤、校园护学等工作场景，系统解读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通过剖析酒驾、醉驾、分心驾驶、骑行不戴头盔、随意横穿马路等典型违法事故案例，直观展示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危害与法律后果，警示全体教职员工严守交通规则，摒弃交通陋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县公安局将持续深化交通安全七禁宣传工作质效，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细化宣传举措，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沉浸式交通安全宣教，持续凝聚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道路交通治理合力，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

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习近平指出，落实这一总体要求，关键在于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要切实把握好几个重要原则：一是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现绿色低碳智慧发展；三是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根据各自资源禀赋，加强科技和文化赋能，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不搞同质化竞争；四是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打破重建设轻治理的传统思维和习惯做法，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五是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市民更好形成合力。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

0: 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15岁时。
1: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5: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6: 哎，不行啊。
4: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5: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4: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7: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8: 我爱你。
6: 傻了吧你，
4: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7: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

0: 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1: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到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晏子一看，呀，晏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晏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他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晏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好，快快押去押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

国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他接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橘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暴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直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当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

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呀，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呀，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由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回头，嗡，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扑通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立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您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付诸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义，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
今天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名叫时势。

0: 九空，出自宋史于静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静给皇上进了一本。于静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静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连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您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静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连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静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静给调回来了。于静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爷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静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着，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静这番进言使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
1: 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
0: 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
1: 这安国君呐，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
0: 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
1: 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
0: 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
1: 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
0: 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
1: 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
0: 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

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二十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十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他很不得意，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个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二十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十，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面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二十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她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她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她，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
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了，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儿。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了，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他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使涉河，晋军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使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晋军三使涉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使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使涉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
正是写对了，应该是

己亥射合。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射合，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吗？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魁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魁，这魁呀、啊、就是三峡里边魁门那个魁，就那个字儿。这魁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魁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魁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

0: 足以说这个一葵呀、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葵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葵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亲，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1: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急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鹿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肉，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
1: 处理报销。

0: 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
1: 啊，
0: 你想这个呀？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那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这书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她生孩子，没用多久她自己觉得就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合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也如果说呢提醒大家时间方便的话呢，也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那朋友们，感谢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关注我们方便大家呢日后找到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度过快乐的时光。我认

0: 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15/57城镇新增就业将保持相当规模。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事业发展15/55规划，15/5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工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稳就业、强保障兜底就业底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2026年本科提前批 A 段投档录取当中。近日2026年高考招生本科提前批 A 段正式开始投档了，预计呢在7月13号去结束。那本批次实行呢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每次可填报一所学校，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

院校，共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院校54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79所，志愿录取进行当中。那希望大家呢，静待考生捷报传来。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各地呢将会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多重惠民补贴加码，快乐玩转整个暑期。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家乡昌黎来做客。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在这儿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和互动。

0: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1: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0: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如果说大家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啊，就可以呢来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话题，那么你的观点和想法。又到了暑期，又到了旅游旺季，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呢聊到的是，近日呢有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服务，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在行业内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可以说呢，以前呢大家都知道哈，那这个你不管是几点办理的入住，中午12点的时候呢都是要退房的，所以说很多人呢都觉得不太合理。那么今天呢，我们说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带到节目当中来，对大家呢肯定呢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呢在这样的一个旅游旺季，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大家呢今年在出门玩的时候，没准呢就能省下一笔了。那么您对这样的一个酒店的他们的推出的措施持什么样的观点和想法，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来和我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那也希望大家算一算哈，那么这个假期你想去哪儿玩，能省下多少钱呢？

0: 好的，我们说在这个采访当中，有记者了解到呢，在推出24小时退房服务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成本呢均是有所增加的，而且呢可能面临着无法满房等困境，客房呢在晚上重新的上架之后，那空置的概率呢就会比较大。不过呢，旅游酒店行业资深的高级的经济师呢也告诉记者说，酒店呢增加的成本在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之下不值得一提，没有客人才是最大的成本。如果说呢，未来酒店之间的竞争加剧，可能呢会有更多的酒店呢跟进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有酒店呢推出的这样的24小时的退房服务，您怎么来看？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来说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我觉得这个举措很好哈，按照老底子，退房条件呢就是第二天中午的12点呢必须退房，这样的话呢付的钱和时间呢是对不起来的啊，你是想说不匹配的是吗？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你上午10点钟，你比如说呢你是先一天的12点办理的入住，那第二天中午12点呢就要退房，您算一算，这个对消费者来讲真的合理吗？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对这事儿怎么看呢？
1: 别把岁月酿成。
0: 那暖宝宝说，这样的话呢，我住了半天收一天的房费，我觉得不太合理。哎，确实是这样。所以说那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酒店，他们做出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啊，他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方法啊，我们大家呢还都是欢呼的。那直播间的朋友们，那您又是怎么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暖宝说不合理啊，我刚才说了，付了一天的钱，住了半天，钱还没得退，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说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都觉得这事儿是个好事儿。那到了这个暑期，到了旅游旺季，所以说呢我们大家

0: 也期待着有更多的酒店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退房服务当中，也希望呢大家一起来改变这个行业的他们的服务的规则。暖宝宝说，这就相当于呢以前呢这个打公用电话不足一分钟按照一分钟来收钱是同样的道理。哎，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你打了1分01秒也会按照呢2分钟给你算，你打了59秒也会按照1分钟来算。所以说呢暖宝宝的这个比喻呢还是比较呢这个和这个酒店的服务还是比较吻合的。好，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由酒店呢开始呢推行入住酒店满24小时再退房。有朋友就是说酒店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个酒店的成本呢无疑呢是增加的，可能呢它会存在着你比如说半夜呢来退房的话，再把这个房去挂出去，那就可能会存在着呢这个空房的空置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生。所以说呢酒店的成本呢在增加，但是呢专家也说了，如果说没有客人才是最大的成本。对呀，那如果说大部分酒店呢都已经推行这样的一个住满24小时再退房的一个客房服务，那单独的那么几家这个不推行的话，那我不去住不就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说那大家都推行，也希望呢每一家酒店呢都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行列当中，让所有的我们的游客愿意住你家店，愿意到你所在的城市去旅游，那么你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也为你的城市的旅游经济进行这个贡献。可以说呢长期以来呢酒店行业呢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呢旅客呢入住之后需要在中午12点之前呢去退房，部分酒店的会员呢可能会延长到下午2点之前去退房，另外呢还有部分的酒店呢会收取呢延时的房费。不过呢这个行规呢也让部分消费者呢难以理解哈。那有消费者呢就告诉这个记者说，他曾经呢在凌晨3点的时候呢入住呢某家酒店，而后呢在当天中午12点之前退房，相当于呢付了1间酒店一天的费用，但是呢入住时间呢只有大约呢9个小时。可以说呢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家呢有没有想过，那这样的话还不如呢办理终点房合适，对不对？所以说朋友们，您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近期呢随着相关话题呢登上了这个热搜，24小时退房服务也步入了大众的视野当中。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呢孟然也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
1: 爱的人在身旁不会孤独不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如果说是后者的话呢，我只能是拍巴掌欢迎哈。是的，我们期待着也欢迎更多的这个酒店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行列当中。
1: 祝你灿烂辉煌，祝你充满正能量，祝你。
0: 好的，我们继续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解释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24小时退房服务步入大众视野，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又到了1年的旅游旺季了。那如果说呢，这样的一个酒店的服务呢，大多数酒店或者说所有的酒店都能去实施的话，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讲呢，无疑呢是一件好事哈，是一个这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因为呢咱们就能省下一大笔漫漫的2个月的假期时间，那么您可能呢就要出行这个几次带着孩子呢出门去旅游去看世界。那么如果说所有的酒店都这样的话呢，今年没准能省下大几百，你说我说的对吗？

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呢，自从2025年以来，那么有酒店呢在一些地区呢门店就开始呢推出24小时退房服务了。也就是呢，以消费者的实际入住时间为计时起点，可以呢住满24小时再办理退房。那么这个酒店的负责人呢也告诉记者说，从推出到至今吧，24小时退房服务呢已经实行1年多的时间，酒店呢会根据呢淡旺季入住情况来动态的调整提供24小时的退房服务的房间数量和房型，而目前体验过的客户呢都是非常认可的，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当然啊，给我呢我也高兴，我也会呢去点赞给一个好评吧。那因为呢可以说这件事呢直接呢关乎到咱们消费者，关乎到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那么有这个酒店的相关的负责人呢，他在巡店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啊，有的客户呢订的是晚上的机票，那么在退房之后呢会在酒店大厅呢等待比较长的时间，也有客户呢是凌晨呢才抵达，如果下午2点钟就退房，客户呢能休息的时间呢就是有限的，很疲惫啊。所以说呢，结合用户的实际的需求，那么这个酒店就新增了这项服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酒店的这个巡店经理还真的是蛮作为的，您说呢？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酒店都加入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客房服务当中的行列当中，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酒店都能够做到这样的有人情味的服务。那么有人说啊，事实上呢早在2011年武汉呢就有酒店呢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服务了，现在呢已经呢运营15年了，并且呢是全房型全部房间。那么这个酒店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告诉记者说，之所以呢会推出24小时的退房服务，是因为呢酒店的创始人呢在频繁的差旅生活当中呢感到不便，总是需要呢在他人规定的时间之前去退房，于是呢就下定决心啊，想要去改变在自己创办的酒店当中呢推行24小时的退房服务。那么这个记者呢也通过平台呢了解到，那么在这些酒店当中啊，他们的这个评论区，他们的这个评价这个当中，部分消费者呢在评论的时候呢都夸赞了24小时的这个退房服务，不用卡点退房，入住不用赶时间，长辈呢能慢慢休息调整。哎，我觉得还真的是这样，因为你看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假期带孩子带老人出门的时候，真的就是要赶着这个中午12点之前呢把东西收拾好，然后呢不管你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都会呢让你感觉很疲惫啊，同时呢也会很尴尬。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你比如说是下午5点钟的这个火车，然后呢你12点你就退了房，然后你这个时间你就只能是在酒店的这个大堂，或者是呢在这个候车区去等候，去熬这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那么这样的一个服务，24小时退房服务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让咱们的消费者来讲，让咱们的这个入住酒店的消费者来讲呢，无疑呢是一件呢非常好的事情。首先呢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和孩子呢不再呢那么累，同时呢也让我们呢这个中间力量哈，带着老人和孩子出门的时候不用呢心那么累，能够呢让老人和孩子好好的去休整一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呢，花钱越少越好，品质越高越好，同样的东西我们肯定是选择便宜的，优惠券呢用和不用区别很大。是，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比如说我用了优惠券那这个服务呢是这个12点退房，我没有用优惠券，那么我就会24小时再去退房。所以说这种选择之下，您会怎么选择呢？要是我的话，我当然会选择呢住满24小时呢去退房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来看哈？真的也是给我点醒了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你看是便宜哈，但是

其实呢，我想说，那么不管呢，怎么说，这个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件事儿，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消费者来讲，肯定是好事儿。作为消费者来讲，肯定呢是非常的支持的。所以说呢，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酒店啊，在这样的一个旅游旺季，可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服务行列当中。也希望大家呢，生意呢，红红火火。心多开朗。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服务到位了，生意肯定是错不了，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服务跟得上，我们的这个大家呢收益呢才能跟得上。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一定呢要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自己呢所在的城市的旅游业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欢迎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呢都带着一份美好而来，把你认为好听的、想点播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欢迎大家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个人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在这里听歌点歌，分享心情。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愿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想推荐的歌扣在公屏上告诉我。好的，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名叫《以为》的这样的一首歌，直戳分手后自欺欺人的矛盾心理，以为放手就能遗忘，痛苦却更深埋心底。旋律舒缓中带着撕裂感，情感浓度拉满。其实我不能奢望你能记得我一辈子，但是请你记得，这个世界我曾经来过，在你的世界我出现过。不是每个擦肩的人都会相识，也不是每个相恋的人都会让人牵肠挂肚。至少我们今生在那个地方，一转身的时候未曾错过，对不对？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点，你还会想起那个人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好不好？来到直播间做客，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以为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09:23，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好，朋友们，节目时间上午的10:00到11:00。如果您想点歌分享心情，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下面的一首歌呢，我把这首非常治愈的歌送给大家哈。嗯，有很多人爱你，也有很多人每天想着你，你永远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精神中，你永远不会孤独。一首歌桑花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甲乙丙丁》。

还是老歌，都是很好听的歌曲哈，感谢。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你认为好听的音乐，好不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如果你有想点播的歌，喜欢的歌，可以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感谢点赞，谢谢。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雨落的时候》。红尘别恋，心中装满思念的愁，雨落时候漫天飘着回忆的忧。听着音乐独自饮酒，醉了孤独，醉了离愁，醉了感伤，也醉了温柔。窗外的雨滴滴答答下个不停啊，如我难以控制的执念。人生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吧，没有人会陪你一辈子，有些路总要一个人走。人生就是一列开往远方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当陪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人生漫长，会遇见很多人，发生很多事，有些人走了，带走了我们的思念，但是前方等待我们的依然是无数的邂逅，所以不用对失去的耿耿于怀，重要的是珍惜当下，朋友们

的时间呢，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老朋友宝哥哈。宝哥说点一首《吹吹山顶的风》。好的，特别把这首歌送给宝哥哈。知道我们宝哥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私下里都给他叫捡蘑菇的小伙子就不是了啊，捡蘑菇的老伙子吧，是不是？他的生活呢很悠闲的，在工作之余还上山，喜欢去捡蘑菇。我们把这首歌特地送给他吧，好不好？也希望大家呢在炎热的夏天，都能够吹一丝凉爽的风。

好的，朋友们，感谢进到直播间点歌参与节目的好朋友们。好朋友们，现在是上午时间10:26，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加入进来哈。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峰，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我的节目不仅可以听歌、聊天、分享心情，同时也可以为大家进行歌曲点播，所以呢，欢迎大家的光临，好不好？下面的这首歌呢，很感性的一首歌，是我们的花开花落为我们点播的一首《真爱换真情》啊，真心换真情。

感谢哈，感谢来到直播间就点了关注、点起小赞赞的朋友，您辛苦了，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来到直播间都能够在这里分享一份自己的心情，好不好？那也希望大家在分享心情的同时，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喜欢的歌扣在公屏上，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朋友们，告诉我人的一生图什么？其实两个字归咎的，归结起来呢很精准，我觉得就是钱和情。为了这两个字，尝尽酸甜苦辣，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责任，走不完的坎坷，忘不了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怎么办？我把故事酿成酒，再敬往事不回头。好的，下面的这首歌送给大家，我把故事酿成酒，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有故事的人。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分享故事，分享心情。刚刚的一首歌呢，我们的暖宝宝说，生活就像一杯酒，有时甜有时苦，就看你怎么看待这杯酒。是的，其实什么样的酒都有自己喝下，是不是？酒杯空空的时候，我们才能倒上新的一杯，苦的也要咽下，才能够迎来甜的。朋友们，你们说对吗？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把你认为的好听的歌，或者是对于这首歌的评论，我们扣在公屏上，好不好？好的，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这个时候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咱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呢，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用一盏清茶的意境勾勒出了淡泊的人生，从流云漫过旧亭台，到千帆过尽不染尘埃。歌词呢，借风迎花开的意象，把岁月流转转化为释然的禅意。那越听越觉得潜入悠哉哈。你听完之后可能你要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找一个亭子坐下来，是不是？听风吟，待花开，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友，送给我的粉丝朋友。

好的，朋友们，继续为大家送歌。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水心动的直播间，我的名字叫陈峰，愿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此时此刻正在开播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同样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哈，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朝夕四季。那这首歌用四季轮回，抑郁爱情的长跑，春风为你绽放，夏雨制造浪漫，秋叶写成诗篇，冬雪见证白头。那么这首歌呢，像一封写给时光的情书。你最喜欢哪个季节？爱在朝夕，念在四季。好朋友们，你们喜欢的季节是哪个季节呢？每个季节我们都要保持热爱。

0: 好的，朋友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水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2: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1: 点播心情，
2: 点播快乐，
1: 点播快乐。
3: 978月随心动为您点歌。
0: 978月随心动为您点歌。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欣赏的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里呢有两层解读吧，一层写给自己，一层藏着深情，一起来听一下。

是的，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大树，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我是陈峰，做自己的玫瑰，继续送上。

好的，欢迎以及感谢进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我们的好朋友前途无量点了一首拿什么纪念这耗尽真心的纪念，感谢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推荐歌曲。首先这个名字就能够足够吸引到我，相信呢他也会被很多朋友所喜欢，我相信每个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是不是？好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拿什么纪念这耗尽真心的纪念。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守候和收听，也感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真的是一路走来，可能认为最难过的、最对不住的就是自己，对自己好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都不晚。好朋友们，不管一年是好是坏，它终将会过去，终将会结束。无论有多糟糕，都是经历和成长。在无法预知的未来里，只要我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好。好的，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无法预知的未来》送给收音机前以及这个我直播间里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

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逼得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的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押下去，先把他押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呐，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他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儿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上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了，一扎呼，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你们好大胆子，劫道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

么样杜基又把那些人给招过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基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基，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基。说这个讲谈杜基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袂而死，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儿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袂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袂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那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穿。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穿，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30年，这30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

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的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那门槛，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呐、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喽，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户县围川。您说的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户县围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起有意，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娇。崔娇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另外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她侄子同意，她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他姑母说，那谁他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查柳，出外踏青，

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个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

0: 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咱们那边瞧瞧。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崔娇此时刻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娇伟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绎，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运府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这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了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个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啊，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啊啊，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啊、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啊、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哎，他自个儿就教人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哎，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

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哎，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阮囊羞涩。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都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

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提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着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啊！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

0: 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去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籍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他，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倒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啊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

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的命运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他们那些个人呐，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喽，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我这个聪明体现呢，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了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所以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
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是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咯楼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且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斗点亮生活，刘丽英；巧手裁锦绣，匠心传非遗。昌黎县公安局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奋斗点亮生活。
1: 在朱各庄镇指挥村，58岁的残疾人刘丽英，自幼与剪纸结缘，纵使命运坎坷，身有缺憾，却始终向阳而行。他数十年深耕剪纸技艺，以巧手雕琢美好，以匠心传承文脉，以初心温暖他人。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带动残障同胞自立自强，用指尖芳华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幼年时，刘丽英受母亲熏陶，痴迷上了传统剪纸艺术，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沉重的考验。由于患有小儿麻痹症，致使他下肢残疾，行走受限，身体的缺憾从未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技艺的追求。数十年间，他与剪刀为伴，以红纸为友，日复一日潜心打磨技艺，熟练掌握各类剪纸技法，花鸟人物、民俗纹样、吉祥图景皆能在他指尖跃然呈现。一张张精美灵动的剪纸作品，承载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刘丽英，
3: 这么多年，剪纸已不是一门手艺，更是支撑我走下去的精神寄托。每次拿起剪刀，所有的疲惫、烦恼、身体的不适都忘了。一张张普通的剪纸，在我的手里，花鸟、福字、民俗图案，看着一幅幅自己做成的成品，心里特别有成就感。我始终觉得，我身体虽然有缺陷，只要心中有光，手上有活，人生就有希望。
1: 2019年，占地20多亩的红星残疾人创业园正式建成投用，为当地残障人士搭建起创新创业、施展才华的优质舞台。刘丽英借此契机，

0: 阿根创业园深耕减脂事业，在这里他积极参与园区组织的各类技能培训，不断突破创作瓶颈，创作出题材丰富、寓意深远、贴合时代的多元化减脂作品，技艺愈发精湛，作品愈发出彩。同时他还担任创业园减脂培训教师，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数十年的减脂心得与实操技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有30余名残疾人成功掌握减脂技艺，凭借减脂手艺拓宽增收渠道，重拾生活自信。刘丽英：
1: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门非遗手艺好好传下去。很多年轻人不了解传统减脂，觉得老旧枯燥，我就不断创新，结合新时代元素创作作品，让减脂更贴合当下的生活。我希望更多人爱上减脂，传承非遗，让老手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我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用自卑，不用气馁，一门手艺就能自立自强。
0: 凭借精湛的减脂技艺和持之以恒的坚守，刘丽英获得多项荣誉，斩获各级赛事大奖。2022年，他成功获评昌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减脂代表性传承人，先后取得秦皇岛市第4届残疾人职业竞赛减脂比赛第一名、河北省第6届残疾人职业竞赛减脂项目第3名的优异成绩。2022年7月，他荣登河北好人榜，自强励志、乐于奉献的先进事迹被广泛认可和传播，方寸减脂承载非遗文脉，一双巧手绘就自强华章。几十年来，刘丽英以残缺之躯撑起非遗文脉，凭方寸红纸传递自强力量，一把剪刀剪出了非遗之美，剪出了生活希望，剪出了人生精彩，为地方非遗传承注入鲜活力量，也为广大残障人士树立了自强不息、逐梦奋进的优秀榜样。刘丽英
1: 一路走来，吃过不少苦，也收获了很多温暖和认可。我的人生或许有许多缺憾，但减脂让我人生变成了完整、精彩。一把小小剪刀，剪出的不仅是千姿百态的图案，更是我的坚持和底气。未来我也会一直剪下去，坚守非遗初心，用心做好每一幅作品，也尽我所能带动更多人勇敢追梦，向阳生活。
0: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暑期出行安全畅通，近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立足辖区道路交通实际，常态化规范化开展交通安全七进专项宣传活动，通过分场景、全覆盖、精准化宣讲，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安全出行常识，全力营造全民守法、文明通行的良好道路交通环境。为强化重点交通点位安全管控，筑牢群众长途出行安全屏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聚焦辖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等重点交通枢纽，精准开展靶向式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民警在候车大厅、出入口、发车区等关键点位设置宣传岗，通过摆放交通安全警示展板、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案例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与过往旅客开展零距离普法互动。结合客运出行安全管控重点，民警重点提醒广大旅客坚决抵制超员载客、非法营运、无证营运等违法客运车辆，严格落实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的安全规范。同时结合夏季出行特点，深入解读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客货混装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事故风险，以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切实增强广大出行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从源头杜绝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立足辖区社区道路交通布局及居民出行规律。民警深入各社区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围绕群众日常高频交通违法行为，重点阐释酒醉驾、无证驾驶、无牌上路、电动自行车及摩托车、驾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明确告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对应的法律处罚条款， 通过接地气、近距离的宣讲科普，引导辖区居民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的交通理念，自觉抵制各类交通陋习，主动规避出行风险。

0: 强自我防护意识和交通安全法治素养，自觉遵守道路通行秩序，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针对暑期未成年人外出出行频次增多、交通安全风险凸显的特点，民警深入辖区集市、幼儿园开展定制化交通安全宣教活动，结合幼儿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日常出行场景，民警重点讲解过马路通行规则、红绿灯通行标识辨识、车辆盲区避险等基础安全知识，明确告诫学生切勿在道路周边追逐嬉戏、横穿猛跑，杜绝各类危险出行行为，同时聚焦学生乘车安全，着重普及儿童安全座椅规范使用、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禁止将头手伸出车窗等硬性安全规范。依托家校联动机制，督促学校落实安全教育主体责任，引导家长履行暑期监护职责，以身作则，遵守交通法规，常态化开展家庭交通安全教育，构建警校家三方联动的暑期交通安全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此外，针对校园教职员工群体，民警结合教职工通勤、校园护学等工作场景，系统解读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通过剖析酒驾、醉驾、分心驾驶、骑行不戴头盔、随意横穿马路等典型违法事故案例，直观展示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危害与法律后果，警示全体教职员工严守交通规则，摒弃交通陋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县公安局将持续深化交通安全七禁宣传工作治效，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细化宣传举措，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沉浸式交通安全宣教，持续凝聚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道路交通治理合力，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习近平指出，落实这一总体要求，关键在于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要切实把握好几个重要原则：一是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现绿色低碳智慧发展；三是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根据各自资源禀赋，加强科技和文化赋能，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不搞同质化竞争；四是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打破重建设轻治理的传统思维和习惯做法，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五是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市民更好形成合力。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3: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2: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4: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5: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可不能就在这停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擎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那一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啊、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是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吧。王莽呢，被封加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三万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幕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儿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拢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幕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幕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着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
那西超在那床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王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到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九锡，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来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了一个刑法。

0: 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上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故事的开场往往是一瞬间的兵荒马乱，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由韩寒作词，陈绮贞演唱。据说韩寒只用了一晚上就写完了词，把那种在九月潮湿车厢里脑子里胡思乱想却不敢开口的少女心事写得淋漓尽致。听着它，仿佛回到了那个连问我们去哪儿都充满甜蜜期待的起点。

从心动到确认，中间往往隔着一片叫做暧昧的沼泽。这首《暧昧》出自薛之谦的专辑《渡》，他一人包办了词曲，用极致的深情去解剖现代感情里的若即若离。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试探感，被他唱得入木三分。或许现在的感情都太昂贵，才让真心付出的人显得那么狼狈。

暧昧未满，很多人并未走向相恋，而是陷入一种心照不宣的僵持，像是一把锁。独立音乐人张子墨的《锁》唱的正是这种都市情感常态。两个人近在咫尺，却守着各自的心房密码，在沉默中人关系悄然锈蚀。这是一首写给所有无疾而终的清醒独白。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感情里的情绪，有时晴空万里，有时倾盆大雨。王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用天气的变换比喻心情的起伏。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和突然涌上心头的思念，都在这晴雨交替的旋律里变得具体而温柔。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回到最温暖的厨房。这首《一荤一素》是毛不易写给因病去世的母亲。歌词里，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是他记忆里母亲忙碌的身影。他说，母亲生病时吃东西会吐，却还强迫自己硬吃，只为能多陪他一段路。这首歌提醒我们，最深的爱往往藏在最平凡的一日三餐里。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同分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勇往直前赤坚宁，痛陈权奸最实重，位卑未敢忘国忧，一时激起浪千层。
6: 在明代，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是太难了，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是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是不太靠谱的，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是总比没有强。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而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

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26年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杨继盛的运气实在是一般，他被分配到了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的工作，努力的干活。他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是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是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的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但是却没有记住。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的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所以当庚戌之变后，裘大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裘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到偏远地区狄道。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纷争，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不久后，裘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诏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个月以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五选司。兵部最穷的地方是直方司，而最富的无疑是五选司。武将升迁折将，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官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裘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裘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裘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

与裘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个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大公无私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是罄竹难书，不是写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在明代，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也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对，腰带没系好，哎，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奏章，那就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劾过的人，不是人，那是神。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一种特别的弹劾方式——死劾。在很多情况下，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那下次就少贪点；弹劾礼仪，那就注意点形象。哎，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是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而死劾并非是简单的文书，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于死地的罪名，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生命为赌注，冒死上劾，视为死劾。死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更不会抢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已经下定决心死劾严嵩。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廷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以天下为己任者，释然。他并非不知道

这样做的下场。沈烈的遭遇就在眼前，并非没有人劝过他。深通王学，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作为杨继盛的朋友，他曾写信劝告：愿意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直视而为。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其中聂豹、徐阶属于右派，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的相劝，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以避祸患。杨继盛看了信，却只是笑而不答。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在上书弹劾之前，杨继盛斋戒了三天，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42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熬过了继母的虐待，熬过了求鸾的陷害，现在的他是兵部五选司员外郎，前景光辉，仕途远大。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因为放牛的杨继盛，历经磨难的杨继盛，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他无力反抗，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杨继盛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死河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归根结底，他只是个出身农家、天赋平凡的普通人，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赵玉的长期关押，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中，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等等。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深信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杨继盛已经了无牵挂，他拿起了笔，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臣孤侄罪臣杨继盛，请以松十大罪为陛下臣之。当杨继盛将这封千古名书封存妥当，递送内阁转交西院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昔日那个放牛的贫农子弟，历经几十年的风雨，终将成为一位不朽的英雄。就在嘉靖

0: 收到这封上书后不久，消息灵通的严嵩便从皇帝的侍从那里得知了奏书的内容。面对这个从五品小官义正言辞的控诉，严嵩害怕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虽然是皇帝的宠臣，却依然害怕这个来自最底层的无谓的声音。而且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他迅速做出了判断，这个人是来玩命的。但就在他惊惶不定的时候，独眼龙军师严世蕃又出场了。听完那慌不择言的讲述后，他却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句话：奏书在哪里？拿给我看。仔细审阅之后，严世蕃露出了笑容。他告诉自己那慌张的父亲，不用害怕，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几乎就在严嵩知晓奏书内容的同时，徐阶也知道了。这也是没办法，16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想保住脑袋混碗饭吃，就得时刻掌握朝廷的最新动态。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他万没有想到当年那个沉默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血性，如此的勇敢，孤军突起去挑战那个他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他敬佩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连他都不敢去做的事情。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危险已向自己逼近。因为杨继盛是他的学生，而在那个年头，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杨继盛上书，虽然他并不知情，却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而目前的政局敌强我弱，还远不到摊牌的时候，如此时与严党开战，必定是功亏一篑。徐阶坐卧不安，直到他拿到奏书全文，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在这封奏书的末尾，杨继盛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美事一为，不敢持政，不可不畏之复国也。真糊涂也好，假聪明也罢，这句关键的话最终挽救了徐阶，保存了他的实力。政坛的地震看似已经不可避免，严嵩惊慌失措，徐阶忐忑不安，而杨继盛却只是镇定自若，静候处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件事情中最为恐慌的并不是以上三位，而是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人，高拱。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高拱都是以礼相待，所以这件事对高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就在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开奏书的抄本，看到那句要人命的话时，顿如五雷轰顶。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5: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 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这样

0: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鼠。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石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

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暑，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一摸枕边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

0: 姓名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磬，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它，它总是这么自己响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磬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士法师，让他们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也没有一个人能制止这只磬的自动发声。这些事搞得僧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磬自鸣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磬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磬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磬鸣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磬自鸣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僧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磬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磬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磬真的再也不自鸣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磬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频率，那边敲钟，钟一响就引起磬的共鸣，于是磬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磬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户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

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爪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同仆。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轻声对马枕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他们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他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爪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枕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安步当车。战国时，齐国有个文人叫颜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颜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颜处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于是颜处说：齐王的头还抵不上名士的墓。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颜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安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

今天这七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用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气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
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呀、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你，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

0: 当时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帆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那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那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了。这一告诉孙膑， 这心里边别提这多

多难受，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了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事。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事。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造数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边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分不得手。

0: 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着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 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啊。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儿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焦柱鼓瑟，未曾战斗过呀。焦柱鼓瑟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说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瑟，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瑟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下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 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

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真是大败呀、啊！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妙手东方朔，陶德霞。战蓝氏三鬼。两个人把话说岔了，是当场动手。行家一看呢，这才叫真功夫、真本事。蓝氏三矬这老三功夫最高，北侠也最喜欢他。他把北侠这个能耐也学了有三分之一左右吧。所以二臂七摇，身形晃动，显出真功夫来，干净利索。那陶德霞那叫侠客，那不是虚传呐、啊。那老头的身法够多快呀、啊！别看上了几岁年纪，手脚活变，身形利索，噼里溜乱转呐、啊。因此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北侠秋田在西看台上坐着，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这脸上火辣辣的发烧。两个徒弟全都被打败了，而且二弟子身负重伤，连败两阵，他那脸上能好看得了吗？说我再稳的也不行啊。现在他就把希望寄托到老三身上了，恨不能盼着蓝氏三鬼大获全胜，好给飞龙镖局的人打腰提提气。你看这北侠双手扶着桌子角，身形晃动，两只眼睛不错神的盯着擂台。这东看台上老少英雄也是如此，替陶德霞担心，知道陶德霞是有两下子，要讲究真功夫还差的那么一点儿。

0: 因为在30岁以前呢，竟练偷了，那真实的功夫差点。你说人家是帮忙的，从山东来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的，这玩意叫人心里头过意不去啊。因此镇东侠手捻银髯，也眼神不错的盯着。这时候台下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因为人太多也听不出个数，一声高一声低的。佟林就一皱眉，心说怎么台底下出事了，打群仗的是怎么的。正在这么时候，上来两个烫子手，都是金龙镖局的，来到佟林近前一哈腰，佟爷，台下有人找您，我们拦着他不让他进来，他是非要见您不可，您看怎么办？哦，佟林一听找我，我这没熟人。海川赶紧跟镇东侠请假，镇东侠也一皱眉，海川，以防意外啊，回过头来跟二侠说，二弟，你陪着海川去看看。哎，二侠带了几个徒弟给佟林保镖，就这么的离开东看台，顺着梯子下去了。到下边一看，金龙镖局的烫子手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咋咋哗哗的正在那拦着跟一个人计较，那个人更不服气，离多远就看着那个人了。什么原因？个儿大，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比别人都高着两脑袋。羊群之中出了个骆驼，那还看不见吗？两个烫子手头前引路，佟林在后头跟着。等分开人群到了近前，佟林一看，好家伙，这人长得跟一桶石碑相似，肩宽背厚，膀炸腰粗，往脸上看黑灿灿，一张面皮是一张陀螺大脸，两道刷子眉，一对大眼睛，大鼻子，方海口，粗脖子，大屁股蛋，怎么瞅着怎么厚实。就这位这坨，就这堆儿，上秤称一称得超过300斤去。这家伙腰里边围着个包袱，身边背后的鹿皮套装着一件特殊的家伙，这尺寸都超过4尺，露着金乎乎拔楞的疙瘩。佟林一眼认出来了，这条兵刃叫紫金魔云降魔杵，得多大分量，但是不认得。就这个大汉呢，往前挤，这些烫子手不让他过去，发生了争吵。佟林赶紧喝退众人，来到大汉近前，得扬着脸看他。朋友，你找我吗？这大汉双手叉着腰，低头看了看佟林。我不找你，我找我师兄。你师兄是谁？啊，佟林，佟海川。在下不才，我就是佟林。啊，你不是，我找我师兄，啊，他是范东。师父说了，找着我师兄之后，就有饭吃了，管我馒头，管我炖肉。佟林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心说这不是个傻子吗？朋友，你把话说清楚了，佟林是你什么人？啊，我师兄，我是他师弟。请问你授业老恩师是谁？
1: 是。哎，小点声，我就告诉你啊，不能告诉旁人。我老师是两个出家的老道，何道元，尚道明。
0: 对。佟林心里纳闷，我在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8年，一直到我下山，老师没提过这事儿，怎么半道冒出来个师弟？看他这个憨傻劲儿，他不能说瞎话呀。
1: 你叫什么名？我姓于，我叫于和于宝元。

0: 啊，还有个小名，不能让旁人知道啊，叫牛小子。说不让旁人知道，都听见了。你说是傻子不？哦，你叫于和于宝元。哎，对了，你要记不住啊，就管我叫牛小子就行。哎，对了，我老师啊给我带了封信，叫交给我师兄。说着他把幺零的包解下来了，翻半天拿出封信了。就是这封信。佟林伸手刚要接，慢着，得我师兄才能看，你不能看。二侠一听，这人多别扭。二侠说，小伙子，你师兄是佟林，对，这就是你师兄，你找的就是他，你不把信交给他，你交给谁？
1: 老师说了，我师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能耐可大了。他是大老杆种地的，怎么是我师兄？
0: 佟林一看这多好，连我师弟都瞧不起我。哎呀，二侠就跟他解释，他的确是佟林。
1: 是啊，那要是你看看这封信吧。
0: 佟林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师父写的落款何道元上的名，大致的意思是说，海川呐，有件事情我们一直瞒着你，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个亲师弟叫于和于宝元，人送绰号叫炸海金牛，乳名叫牛小子。这孩子练就一身横练的硬功，奉命下山前去投奔于你，你要好好照看，他是你最亲的亲人，可以帮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上写千，下坠着万。佟林两眼湿润，没想到师父远在千里之外，对自己还如此关心，真是亲人了。海川把这封信看了两遍，然后叠好揣到怀里头，过来把牛小的手拉住了。师弟，在下就是佟林，就是你要找的师兄啊。
1: 真的，你不能糊弄我。
0: 哎，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坐不能更名，立而不能改姓，我能冒名顶替吗？
1: 说的有理，师兄请上，我给师兄磕头了。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堆金山倒玉柱，棒棒棒棒，给佟林磕仨头。佟林用双手相搀把他拽起来，喜欢的要命，拍拍他的肩头，拍拍他的后背，比别人那近乎的多。那你说怪不？他拉着佟林的手，眼泪还掉下来。
1: 师兄啊，师父说了，在老师跟前听师父的，到师兄跟前一切听师兄的，如果有不对之处，师兄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师兄，我还没吃饭呢，你先让我吃饱了再说。
0: 好，现在就给你准备饭菜。哎呀，佟林一抬头，靠擂台的边上那个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都是临时的。在这个比武期间，小买卖都发财了。佟林问他：“你爱吃什么？”
1: 爱吃炖牛肉、大馒头。
0: 好好。现在就满足你的要求。回头跟二侠说，二哥你放心吧，您回去，我陪着我这师弟吃个便饭，然后我再回去。二侠一听放心了，领着弟子回去等着不提。但说佟林领着牛小子找了一家清炖牛肉的饭馆，到了里边，哥俩对面坐下了，把掌柜的叫过来，告诉他多给往上端。牛小子是狼吞虎咽，四两重的大馒头，一张嘴就一个，那坨在那摆着，就看那馒头刷刷刷刷刷。

0: 紧往下下，端上一屉又一屉呀、啊，吃的小子是满头大汗。佟林呢一看他吃个不得灵儿，才问他，一开始有些话他听不太清，你跟这种人说话就得费劲，像哄小孩似的，尽量说大白话。哎，慢慢的，佟林把他说的那些话都连在一块儿，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说到这，咱补一笔，因为炸海金牛、鱼和鱼宝元，那是佟林的左膀右臂。这家一出事，大闹杭州内，一举成名于天下。佟林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四梁四柱能行吗？头个大台柱子就牛儿小子。原来说这话是数年前呢，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上淮安府啊去拜访客人去。回来的时候呢，顺着河边走，就是那淮河呀，水势正狂。偏俺这个地方还没有行人，俩老道高兴了，师兄师弟，咱俩练练登平渡水，你看怎么样啊？好啊！两位道爷把袖面一挽，把底襟提起来，准备好，俩人下了水了，练的是登平渡水，在水平上走。那位说：“你别瞎白活了，有那种功夫吗？您还别抬杠，有这种话就有这种事儿。”当然了，就说在水瓶踩的鞋帮都不湿，那是不可能，这水顶多到怀子骨这。再看两位道爷在水瓶上往下一塌腰，越练越高兴，顺着淮河的水面哎，正往前走着呢，何大爷抬头一看呢，水上飘着一个人，这人脸朝着上，跟他们同一方向。哎呀，何大爷口念法号无量天尊，师弟啊，坏了，那有个水漂，水漂就是淹死的人，你我弟兄赶上了，道家人慈悲为怀，焉有拂袖不管之理啊，咱起码把他周到岸上挖个坑把他埋了，以免尸骨现天。两位道爷商量好了，奔这水上漂就过来了。等到近前一看，好像这挺长哎，这个等仔细一看呢，不是水上漂，不是死岛，他在那水上正打眼壳呢，俩眼睛瞪着一边大。俩道爷也到他近前了，他也看见了，在水上飘着这位乐乐。哎，你们俩干什么？哥，俩道爷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位怎么在水上躺着不趁底儿，看来水上的功夫挺好，往他身上看，赤条条一丝未挂，跟个大泥鳅相似。躺着是谁呀、啊、就是牛小子于恒，这家天性的水性大呀。于恒还说呢，啊，你们怎么啊，在水上飘着啊，不掉下去呢？哎，我们练的是登平渡水，你练的什么啊？我就在这睡觉，有时候睡两天都不带趁底的。哎，咱比一比，看谁快。两位道爷一高兴，说好吧，看看咱谁快。道爷往下一大腰，哗，俩人下去了。这牛儿小子一翻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啊！那个快跟箭头一样，然后他追。俩道爷出去十里地，回头一看，没把他甩下。他一摸了脑袋，踩着水跟老道说：“啊，怎么样？我这水性也不差吧？”哎呀，两位道爷大吃一惊啊！等把他叫到岸上。他问他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牛小子。有大名吗？大名叫鱼和鱼宝元。你住哪？住的朴母和鱼家庄。
1: 哦，
0: 家有什么人？爹娘都没了， 跟着我叔叔。

0: 都在一起过，能不能见见你叔叔？
1: 啊，行啊，走吧，那你得管饭。
0: 啊，行行行，管饭。俩大爷一听啊，傻了吧唧的，到一家庄，叔说简短，见他叔叔。他叔叔一看两位道爷仙风道骨，不敢怠慢，一问二位道爷见我有什么事吗？何道元何道爷说了，说这孩子我们挺喜欢。

0: 跟着我们两个人前去学艺，不知你舍得舍不得。他叔叔一听乐坏，哎呀，二位仙长，你们是大发慈悲呀。说实话，他爹妈早就不在了，这孩子五岁前跟着我，我把他教养成人，这年月缺吃少烧啊，多口人多张嘴养不起呀、啊、我家里的环境您瞅瞅，哎，衣不能遮体，食不能充饥，这孩子三天两头都断顿，这没办法，他跑水里抓活鱼吃去，哎，就得这么度日。您真要把他给领走了，那我太高兴了。何道元上道明给了牛小他叔叔留下20两银子，把牛小的带回龙虎山，问他跟着我们学武术你愿意不？
1: 什么叫武术？
0: 武术就是把式啊，往小处说可以强筋壮骨，能防身；往大处说能够抑恶扬善，拔刀相助啊，明白吗？
1: 那些话我不懂的，练武我喜欢，管饭不？
0: 管，管饭，你就跟我们走吧。看来这牛小子是饿怕了，带回江西信州龙虎山二仙观，在这个庙里头，这牛小子脾气还挺暴，把所有的老道几乎都给揍了，唯独两位道爷袒护他。这些老道都不服气儿，你看师傅没事整个傻小子来，浑浊闷愣的，在这浑脚尿尿也不上茅房，逮哪儿他逮哪儿尿，大便也随处都是，另外吃饱了就睡，这不是养个废物吗？二位道爷都给解释说他缺个心眼儿，慢慢就好了。后来把这牛小子领到二仙观的后边一个山洞，叫藏仙洞，把他放到那儿了，跟那些老道都隔开。说藏仙洞这地方可不小啊，两位道爷练内家的功夫经常在这儿，里边给准备了吃喝，准备了床铺，把牛小子安顿到这儿了。后来一看，就这家伙水性不必教，比我们俩还高，天生带来的，看他这个浑浊闷愣的劲儿，教他一些技巧也不行，干脆教给他硬功夫，这才教给他横练的功夫，又叫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是扇臂刀枪。当然也分什么情况，他得叫什么劲儿，哎，能避得了刀枪。要不叫劲儿，就跟普通正常一样，那跟平常人没啥区别。这叫横练的功夫，傻英雄真爱学，俩老道轮班在这教给他当的。在于恒来到山上的第二年，雪夜遇铜林，他收的铜林。按次序讲，于恒比铜林学艺的年头多，而且先进的二仙观，他应当是师兄，但他傻呀，浑浊闷愣的，能另立门户吗？因此铜林是掌门人大师兄，他只能辅佐。两位道爷有时候一块教铜林，有时候一块教玉衡，有时候分着教，这事儿始终没跟铜林说。为什么没说呢？俩道爷存了个心眼儿，说这个玉衡能不能学出能耐来还在两可，你说要告诉铜林你这有个师弟，那么将来他给铜林一点忙也帮不上，或者半途而废了，岂不是个累赘呢？因此没跟铜林说。铜林八年学艺期满，下山回家探母，到北京遇上贝勒爷，就是雍亲王，咱们顺这阵就说下去了。那俩老道回到二仙观，又过了半年，发现这于恒功夫大有长进，也不像当年那么浑浊闷愣了，他有时候糊涂，有时候还挺明白，你说他傻吧，有时候还傻中间。两位道爷这才满意，后来决定认他为正式的徒弟。

0: 丛林的湿地。后来把他叫到眼前，掰开揉碎跟他一讲，苗小子这才知道还有个师兄叫丛林。道爷说了，这名你给我记住，记不住饿你三天，而别去啊，他就怕饿，翻来覆去的背，后来背实在了，一考他对答如流。两位道爷这才告诉他，我们不管饭了啊，你拿着封信赶紧去找你师兄，你师兄是范东，他管你的饭，你得听他的。大英雄啊，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给老师磕完了头，背好紫金降魔宝杵，带了50两银子，这才下了龙虎山。好不容易找到丛林家乡，找到北京，后来找到山东朝富林，这又找到杭州，跟丛林师兄弟相见。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被动物咬伤了之后，人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被传染这个狂犬病。要知道啊，狂犬病是一种挺特殊的病，应该是可防却不可治的疾病。就是说呢，一旦这个狂犬病发作了，那么它的病死率会达到100%。据中国疾病年度报告显示，就在最近这五年以来，我国每年因为狂犬病而死亡的人数在2400例以上，居全球的第二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不能小视的狂犬病。
3: 您觉得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不打狂犬疫苗会怎样呢？
6: 会致死，不及时治疗绝对会致死。
7: 这个不太清楚。
8: 狂犬病那个潜伏期比较长，如果一旦发作就没治了。
7: 应该能死人吧？
3: 英文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
9: 狂犬病潜伏期变化比较大，通常大多数会在1到3个月发病，有个别短的是在1周左右，还有个别比较长的超过1年。
3: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狂犬病在潜伏期，但是一旦病人发病，出现像恐水、怕光、吞咽困难、狂躁等症状的时候，就无法医治了。所以您只要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哪怕只是浅浅的印痕，都要在第一时间到医院就医，尽早的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狂犬病抗血清。因为尽管没有出血，也有可能有细微的而肉眼无法看出来的印痕点穿透了皮肤，使狂犬病毒进入机体，引起狂犬病发作。狂犬病病毒的携带者主要是猫或狗，但也有其他动物传染人狂犬病的先例，因此不能排除其他动物没有携带狂犬病毒。狂犬病是可防不可治愈的一种病，目前世界上没有成功治愈狂犬病人的案例。而在被动物咬伤抓伤后，立即注射狂犬疫苗，并且连续打5针后，可以100%的预防狂犬病。就是只要按要求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肯定不会得狂犬病。现在病例疫苗注射率仅为9.12%， 也就是100人中只有9人完成疫苗的全程接种程序，这是造成狂犬病高发的原因之一。人能够产生足够对抗狂犬病抗体的前提是一定要全程接种，也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在规定的时间打满5针狂犬病疫苗。如果您没有打够5针疫苗，就可能造成抗体的保护力不够，无法抵抗狂犬病毒侵袭，仍然存在发病的危险。全程接种疫苗一般会有时间间隔，你一定要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接种，才能更好地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
5: 狂犬病啊，由于它具有这种特殊性，所以千万要重视。万一被动物给抓伤了或者咬伤了，千万别不放在心上。最快的时间内一定要去接种第1针狂犬疫苗，而且呢，必须全程把5针狂犬疫苗都打齐了才行。如果您连这5针疫苗都没有打全的话，那也是无法达到抵抗病毒效果的。
1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3: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个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3: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3: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找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气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1: 老师啊，做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做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3: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4: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

0: 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时病变症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七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时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4: 嘴歪，鼻子歪，
5: 忽然跌倒啊，
6: 头晕头疼啊，
7: 说话得有点口齿不清楚，
8: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把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也就提示着他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9: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

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1: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2: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还感知过一个穴位。就是有四肢从他的顶部把这块往下很压他的穴位。
3: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0: 要拧过来，
3: 拧过来，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呕吐。
0: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4: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5: 大夫说的还真是，
1: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3: 我是麻
1: 过一次啊。
0: 按摩这个穴位，
4: 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领扣，
0: 解开放
4: 松，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0: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2: 有雾的天气适合进行户外锻炼吗？秋冬季节大雾天气是多起来了，当出现大雾天气的时候，应该减少在室外逗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因为大雾天，空气中的各种尘埃会增加，人们运动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呼吸的频率增大，这样使人体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各种病菌的。所以雾天锻炼不仅使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另外，锻炼时最好远离马路边，因为马路边受到过往车辆的影响，尘土多，尾气多，如果在马路边锻炼，会吸入更多的灰尘和汽车排出的有害气体，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大雾天最好不要外出锻炼，而锻炼时也要选择在公园等安静又干净的地方进行。起床后能空着肚子去锻炼吗？有的人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吃早饭，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因为锻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空腹极易发生低血糖，活动前应该适当的喝些糖水或者是吃点水果，让身体补充一些能量。活动结束后可以休息20到30分钟，使心肺功能恢复稳定，胃肠系统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再开始进食比较好。锻炼时还要警惕感冒吗？天气变凉，早晚温差大，您外出锻炼的时候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来增减衣服。活动时应待身体发热之后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而锻炼过后要穿上外衣，以防身体着凉感冒。您可一定不要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锻炼前需要热身吗？若不充分地做好准备活动，人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在锻炼时出汗会加重人体体内水分的缺乏，所以活动之后一定要多喝开水。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梨、苹果、新鲜的蔬菜等食物，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运动量较大，出汗过多，可以在开水中加上少量的食盐，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防止肌肉出现痉挛。在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
1: 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一定不能选择大雾天和马路边锻炼。锻炼之前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水果，喝点糖水来补充一些能量，而且一定记得不能空腹锻炼。同时呢，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以防韧带拉伤。锻炼之后我们还是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干燥而影响身体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爬山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项目，山路上这一路的景色常常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那您知道在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爬山这个话题。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很难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取景游玩。拍照时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

0: 后退，以防滑倒摔伤。您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
1: 都说高处不胜寒，您在爬山之前最好备一件外衣，以防山顶风大温度低受到风寒而着凉。老年朋友或者是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建议您量力而行，不要过于频繁的爬山。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小妙招，
0: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您记住了吗？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巧除耳中小虫，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升降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升降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升降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升降片，不嚼不咽。升降是健胃祛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现在爱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加的安全，在我们出游之前啊，其实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0: 旅游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活动，它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游览较多的地方，这就需要游客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那么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我们需要先告知旅行社我们的身体情况吗？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11: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10: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11: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也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样的量的现金，这是在一个度里边，它大概已经 能够满足你基本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一些别的你要送亲朋好友这样一些东西怎么办？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这样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对你的安全啊，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安全都会有好处。
10: 在旅游时往往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来安排活动的，比如当天行程下午6点就结束了，晚上我还想自己出去转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1: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么可能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典型的是导游或者领队没有跟着你，所以首先我们法律是要求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你要提醒客人，告知客人当地的一些情况，比方当地的治安情况啊，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们一般的司机在左边，可是在欧洲他可能是在右边，他要把这些情况提醒给你。
10: 另外在旅游前我们最好还是要自己做点功课，提前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我们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环境，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1: 放松享受户外风光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了安全的问题哈。旅行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前把您的这个健康状况告知给旅行社。旅行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最好不要带过多的现金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刷卡消费。还有一点啊，如果您需要自行安排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3: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曲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2: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3: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个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2: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

0: 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1: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爱动爱玩，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但是呢，有一些孩子除了特别爱动之外呢，还非常的容易兴奋，或者是很爱哭，睡觉的质量不高，喂食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啊，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不仅仅是淘气那么简单，有可能是儿童多动症的一种表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2: 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会非常兴奋，下课以后和同学聊聊天，做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有些孩子即使在上课的时候也爱讲话，小动作多，争着抢着回答问题，在集体活动的时候也不合群。有哪些表现才可能考虑孩子是否有多动症呢？杨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3: 儿童多动症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注意力涣散，第二方面呢是多动冲动。在这个他爱动多动这方面，要在两个环境以上。孩子呢，比方在家里边他容易爱动，到学校如果能够安心的听讲，我们就不叫做多动症的多动方面的症状。多动还有爱动，这要持续半年以上，我们才诊断儿童多动症。
2: 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因为他们兴趣比较广泛，我们在临床观察中，这些孩子的爱动变化也是比较快。患多动症的孩子往往难以安静地坐着，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分散注意力，也容易任性冲动，做事情没有耐心，这让患儿的家长都很伤脑筋。不过有些家长觉得儿童多动症等孩子长大了就没事了，那么患多动症的孩子应该及时去干预治疗吗？
3: 儿童多动症呢，它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学习障碍，第二个呢也可能会有品行障碍，表现在有对立违抗啊，还有一些其他也可以合并

0: 焦虑症和抑郁症，同时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定比例的一直延迟到青春期。那么儿童的多动症如果延续到青春期，恐怕对他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不仅仅学习跟不上，同时呢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很难融入社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多动症的早期进行治疗。
1: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疗的过程，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能为多动症孩子的治疗做些什么呢？
0: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啊比较复杂的，需要医生、家长以及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儿童患者本身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举个例子，我们按照每个孩子的他自己的状况，可以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你完成半小时的作业，我给你一定的奖励，比如说给他一个物质上的奖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来很有序的完成他的学业，提高他的学习的能力，提高他的注意力，也更好的来减少他的一些不受外界控制的一些多动，来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2: 孩子的多动和好动，这还是不一样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细心的观察，一旦发现孩子有多动症的行为倾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哈。那对于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和医生共同的做好配合，多给孩子鼓励，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2: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地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3: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这个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你的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2: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3: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卧，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身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那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弹起一点来，垫到它的两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2: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3: 我们一般的会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的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脱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什么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2: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0: 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防止孩子病情复发。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味精呢，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哈，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究竟哪些人群是不适合使用味精的。

0: 味精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是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1: 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2: 不适宜食用味精的人群，第一类呢就是孕妇，因为我们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我们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体内的谷氨酸就会增加，那它可能会和血液中的锌结合变成谷氨酸锌，会影响锌的一个吸收。那锌是我们对于胎儿生长发育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如果锌摄入过少，我们缺锌的话，那可能对于胎儿来的生长发育呢就会受到影响。
0: 因此，孕妇最好不要食用味精，以免造成肚子里的宝宝缺锌，影响智力发育。
2: 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二类人群是儿童，当然也包括婴幼儿。如果味精摄入过量，它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呢，如果它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等一系列症状。那甲状旁腺激素在机体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钙磷的平衡。如果甲状旁腺激素分泌不足的话，那会影响我们机体的这个钙磷的正常代谢，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发育。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老年人味觉功能减退，喜欢用多味精多盐的重口味饭菜来刺激胃口，这样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2: 从这个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来讲，他们是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也会造成我们钠摄入过量。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会使血压增高。高血压呢，是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要饮食清淡，不但要少摄入味精，食盐也要相对的少摄入一些。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患者。谷氨酸呢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机体的过敏现象，容易诱发过敏发作，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使我们呼吸机痉挛，使哮喘发作。这种情况尤其在空腹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所以建议呢，哮喘患者或者有这个过敏史的这个人群呢，要少摄入味精。
1: 是的，味精虽然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调味品哈，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并不适合摄入味精了。比如说，孕妇呢不要用味精，以免影响到胎儿的智力发育；在哺乳期间的妇女和婴幼儿呢也不要使用味精；儿童如果过多的使用了味精，会影响自己的身高；老年人过多的摄入了味精和盐分呢，会慢慢让我们的味觉退化，引起这个高血压等等的疾病。另外，味精当中的谷氨酸可能还会引发哮喘，所以说已经有哮喘病的朋友呢，尽量也不要使用味精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五分钟的小时间单元里能做什么呢？你可能觉得五分钟太短了，那么短到总被我们交付给手机。其实啊，五分钟可做的事情可真是太多了。这不，网友嘛发挥聪明才智，总结了各种版本的代替玩手机的五分钟幸福小事。那么今天的音乐心情节目啊，就截取其中高共鸣的内容，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大家。愿大家都能善用零碎间隙，点滴积累，慢慢蜕变。那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常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首先呢，要学会接纳自己。我们可以在这五分钟读3到5页让自己放松的纸质书，可以闭眼深呼吸20次让自己平静下来，可以写一个句子描述你此刻的情绪，可以对着镜子找出脸上3个好看的细节，可以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个笑出声的场景，重新乐一遍。还可以想一件你擅长的小事儿，比如说煎蛋形状好看。还可以列出3样你正在拥有且非常满意的物品。我们还可以审视一个缺点，想想它是否也曾带来好处。可以想象自己是一棵树，双脚扎根，双臂迎风。接下来一首歌曲，牵挂我的人是我的牵挂，送给大家。

我们可以在这五分钟哼唱一段喜欢的旋律，可以写一句鼓励的话贴床头，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发一会儿呆，还可以快走五分钟感受活动时的心跳，可以观察呼吸时肩膀的起伏。那么思考一件害怕的事，拆解它最坏能怎样，明确自己的一个边界，并决定下次要勇敢说不，要把烦心事写成一句话然后划掉，可以在心底想象未来闪闪发光的自己，还可以练习一个签名，这都是可以在短短的五分钟做的事情。

五分钟我们可以思考一个脑筋急转弯，还可以听听纯音乐脑补一个冒险故事，可以翻翻旧照片说说拍摄当天的情形，那么还可以回家后马上挑一件舒服的睡衣，还可以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已经很棒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的罗先生点播的歌曲，一首《男人花》送给他以及直播间所有的男士们。

我们这五分钟啊，还可以，还需要留意细节。那么给包包啊，我们不妨可以换个新挂件，可以挑选一张好看的书签夹进书里，还可以用香皂认真的洗手，并且闻香味儿。那么观察窗外的云朵颜色位置变化，还可以认真削一个苹果，保持果皮不断。可以自制一杯简易的柠檬水，还可以利用五分钟整理一个抽屉，扔掉一件没用的东西。我们可以给窗台植物浇水，跟它说长高点，可以擦亮一双常穿的皮鞋，还可以用左手刷牙，换种方式感受早晨。接下来这首歌，我借红尘二两酒送给大家。

五分钟啊，我们还可以观察一种颜色的物品在房间的数量，还可以记住风吹过脸颊的感觉，修剪过长的指甲，看看它的纹路，可以给电脑换个新壁纸，一张风景或是家人的笑脸，可以把散落的充电线缠好，可以收集过期的票据，重温去过哪里，可以给摆放的水杯换个位置，可以给眼镜做个清洁，让眼前更明亮，可以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搭配好，还可以折叠闲置购物袋，收纳在一处。

五分钟啊，我们可以用小铲子给盆栽松土松动一下表层泥土，可以调整一下桌椅的高度，可以清理一下冰箱里的过期食品，还可以把家中乱扔的拖鞋摆放整齐。我们可以拉开窗帘，让阳光尽可能多的照进来。接下来一首歌曲，想一首老歌吧，一首评剧送给

五分钟我们也可以腾出来来关心他人，可以用便签啊给家人写个短信留言，可以给许久没联系的朋友发句想你了，可以主动询问身边的人今天过得怎么样。那么午休时呢，可以约上同事一起下楼晒太阳，可以回忆一次被陌生人善意对待的瞬间。那么下楼扔垃圾，对门卫点头笑一下，可以摸摸宠物，听他打呼噜，可以同事分享一袋好吃的零食，可以整理不需要的毛绒公仔，找时间捐给有需要的人，可以给窗外的树画幅小速写，不好看也没有关系。接下来这首歌《人生似梦》送给大家。

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晨曦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五分钟如果不看手机你可以干些什么。其实五分钟能干的事儿很多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那么五分钟啊，我们可以和楼下小店老板聊一句天气，可以给伴侣一个超过5秒的暖意拥抱，可以看到有趣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人，那么看到路边有自行车倒了可以主动扶起来，给上门的快递员递一瓶水，或者主动说一声谢谢，包里呢备点糖果分给正难过的人。那么还可以记下一个朋友的喜好，给路边的野花拍照特写，还可以给亲人打一个电话，简单的问候。接下来这首歌《写故事的人》送给大家。

我们呀可以写句温暖的话贴在公共留言板上，利用这五分钟，可以主动给有需要的陌生人让个座，可以帮邻居提一下重物，可以对保洁员说一声辛苦了，可以给楼下的流浪小动物留点干净的水。那么这都是在五分钟可以干的。接下来这首歌呢，一首陈粒的《走马》送给大家。

五分钟我们还可以用来创造微小的意义。那么可以认识一个小众的词汇，可以学做个手工，比如说折纸小星星，还可以整理书架，把最爱的放顺手位置。那么可以写三行诗，关于此刻窗外的光，可以在纸巾上慢慢画个笑脸，复述一项今天学到的新知识。那么可以做十个深蹲，夸夸自己，可以看纸质地图找一个感兴趣的地名，可以学一个新的手指操，可以闻闻新鲜水果的果香，做个简单的果盘。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直播间听雨医生点播的歌曲，他说要点一首任贤齐的《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送给他的媳妇儿。那么晨曦，就把这首歌送给听雨医生和他的爱人，愿他们幸福长长久久。

五分钟啊，我们可以搭配衣服时挑战一个新的叠穿。那么化妆时呢，可以试用一个新色号。那么可以戴一个可爱的帽子出门，可以有感情的背一首简短的唐诗，可以像猫一样彻底的伸个懒腰，放松身体，可以转动脚踝，顺时针画圈，可以简单的规划一下明天的事儿。那么在起雾的窗上，我们可以画个小太阳，可以跟着一首快歌乱扭几下，激发活力。所以说呀，五分钟我们能干的事儿啊，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家人们，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五分钟，要记住五分钟啊，不仅仅是可以玩手机。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暖宝宝点播的歌曲，一首《雾里看花》送给大家。

五分钟我们不妨拿来啊，猜一个趣味谜语，可以起床前告诉自己今天接纳一切不完美，可以找首励志的段落大声的朗读出来，可以在手账上随意涂鸦三分钟，可以琢磨下明天想吃的三餐清单，可以为下一个节日做一个小小的构想。那么五分钟啊，我们也可以拿出笔拿出本子来记一下，记录一段特别的感受，时时回味，常看常新。

那么说到这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又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那么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守候和收听。那么希望我们大家伙都能够接纳自己，关心他人，造就小惊喜，认真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时间的托付》，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

0: 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呢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呢，你网开三面，刚才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于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实，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

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您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竭力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
总想。

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到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吊客。轻盈吊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藩。于藩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藩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了。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藩也在场。于藩在场

0: 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输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儿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您想活了800年。于帆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帆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帆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帆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到时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帆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帆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帆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哎，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吊。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 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京城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

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沙园隐泉，余秋雨。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顺着脚印走吧。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当眼是几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刚刚踩实一脚，稍一用力，脚底就松松的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厉害。踩踩几脚，已经气喘，不禁恼怒。我在浙东山区长大，在幼童时已能欢快地翻越大山。累了，意识蛮劲，还能飞奔疯癫。这可万万使不得蛮劲，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碰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的可恨之极。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轻，与它厮磨。要腾腾腾的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时间。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吧。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美丽的脚印。心平气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已经担心今晚的期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他总在的，看也在，不看也在。那么，看有何意？还是转过头来，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吧。

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划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完全是大手笔，我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不为那越来越高的山顶，只为这已经画下的曲线，爬。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以耗下的生命，爬。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宽阔。怯怯地抬头四顾，山顶还是被我爬到了。完全不必担心期宿，西天的夕阳还十分灿烂。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楚，都纯洁的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缓慢平视的波，不含一丝连纹。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违和到了崇高。为什么历代的僧人？宿民、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泻自己的信仰，铸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我把自己的顶端与山的顶端合在一起，心中鸣起天乐般的焚悲。刚刚登上山脊时，已然发现山脚下尚有异象，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湾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早逝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得。他来的莽撞，来的怪异，安安静静的躲藏在本不该有他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慈父心疼女儿一样叫一声：“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也跑来了？”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他该来的地方。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是，它是这样的清澈和凝谧。或者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的纤瘦和婉约。按他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湖跑到九溪的树荫下。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怎么走近他呢？我站在峰巅，他委身山底，向着他的风波，陡峭如雪。此时此刻，刚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

向往疯癫，向往高度。结果疯癫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峡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想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有无路，下有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蕴贴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的嘲弄。我已看出了他的讥笑，于是急急的试探下靴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他，上了高峰又不能与他亲近。看来注定要不断的上坡下坡，上坡下坡，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的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才两脚已出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便做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再稍用力，如若慢镜头，跨步若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才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说，滑稽是预期与后果的严重失衡，正恰是这种情景。来不及多想康德了，急急向泉水奔去。一弯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于一条中等河道，水面之下飘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旋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真不知他们如何飞越万里关山找到这儿。水边有树，不少以琼根取绕，盖有数百岁的高龄。总之一切清泉净池所该拥有的这儿都有了。至此，这湾泉水在我的眼中又变成了独行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张罗出了一个可人的世界。树后有一漏屋，正迟疑，不出一位老尼，手持玄象佛珠，满脸皱纹补得细密而宁静。他告诉我，这儿本来有寺，毁于20年前。我不能想象他的生活来源，讷讷地问。他指了指屋后一路，淡淡说，会有人送来。我想问他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为何一人长守此地，什么年岁出来这里。终是觉得对于佛家这种追问过于顿拙，掩口作罢，目光又转向这脉净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茫茫沙漠，杳杳流水，于事无奇。唯有大漠中如此一弯，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痴。以此推演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拂晓以宁静，给躁极以清冽，给高道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唯其这样，人生才见得灵动，世界才显得精致，历史才有风韵。因此，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当他在陋室里听够了一整夜惊心动魄的风沙呼啸时，明晨即可见明镜的水色把耳根洗净，当他看够了泉水的澈绿，抬头即可望望灿烂的沙壁。山名为鸣沙山，泉名为月牙泉，皆在伦敦县境内。小故事：山坡上的小松树自幼便长得比较慢，看着身边的草木肆意生长，开出绚烂的花，小松树常常感到自卑，觉得自己永远也长不高。蝴蝶飞过，嘲笑它长得太慢。小兔跑过，打趣它太过矮小。小松树听到这些话，心里满是失落，甚至想要放弃生长。树爷爷看出了小松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对它说：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不必羡慕他人的速度，不必攀比他人的高度，只要你坚持向上，默默积蓄力量，终会长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小松树听了爷爷的话，默记在心里，从此便不再羡慕别人，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生长。春日里，他迎着春风，汲取春雨的滋养。夏日里，他顶着烈日，依旧坚持向上。秋日里，他迎着秋风，积蓄力量。冬日里，他顶着风雪，不畏严寒。他不在乎别人的嘲笑，只是一步一脚印，默默生长，静静积累。年复一年，春去秋来，小松树渐渐长出了粗壮的枝干，茂密的枝叶。终于，在一个春日的清晨，小松树抬头望去，发现自己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俯瞰着山坡上的草木，迎着春风，舒展着枝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些曾经嘲笑他的蝴蝶、小兔，都仰着头，惊叹着他的挺拔与繁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必急于求成，不必攀比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都有自己的人生旅程。只要我们坚守初心，专注自身，默默积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前行，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不放弃向上的信念，
终能长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

0: 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4: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5: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6: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0: 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6: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0: 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5: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7: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0: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1: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0: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2: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 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

0: 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4: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5: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7: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二。

0: 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0: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3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 防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4: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2: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斗点亮生活，刘丽英；巧手裁锦绣，匠心传非遗。昌黎县公安局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奋斗点亮生活。
1: 在周各庄镇指挥村，58岁的残疾人刘丽英自幼与剪纸结缘，纵使命运坎坷，身有缺憾，却始终向阳而行。他数十年深耕剪纸技艺，以巧手雕琢美好，以匠心传承文脉，以初心温暖他人，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带动残障同胞自立自强，用指尖芳华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幼年时，刘丽英受母亲熏陶，痴迷上了传统剪纸艺术，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沉重的考验。由于患有小儿麻痹症，致使他下肢残疾，行走受限，身体的缺憾从未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技艺的追求。数十年间，他与剪刀为伴，以红纸为友，日复一日潜心打磨技艺，熟练掌握各类剪纸技法，花鸟人物、民俗纹样、吉祥图景皆能在他指尖跃然呈现。一张张精美灵动的剪纸作品承载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刘丽英，
3: 这么多年剪纸已不是一门手艺，更是支撑我走下去的精神寄托。每次拿起剪刀，所有的疲惫、烦恼、身体的不适都忘了。一张张普通的剪纸在我的手里，花鸟、福字、民俗图案，看着一幅幅自己做成的成品，心里特别有成就感。我始终觉得，我身体虽然有缺陷，只要心中有光，手上有活，人生就有希望。
1: 2019年，占地20多亩的红星残疾人创业园正式建成投用，为当地残障人士搭建起创新创业、施展才华的优质舞台。刘丽英借此契机，扎根创业园，深耕剪纸事业。在这里，她积极参与园区组织的各类技能培训，不断突破创作瓶颈，创作出题材丰富、寓意深远、贴合时代的多元化剪纸作品，技艺愈发精湛，作品愈发出彩。同时，他还担任创业园剪纸培训教师，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数十年的剪纸心得与实操技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有30余名残疾人成功掌握剪纸技艺，凭借剪纸手艺拓宽增收渠道，重拾生活自信。刘丽英，
3: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门非遗手艺好好传下去。很多年轻人不了解传统剪纸，觉得老旧枯燥，我就不断创新，结合新时代元素创作作品，让剪纸更贴合当下的生活。我希望更多人爱上剪纸，传承非遗，让老手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我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用自卑，不用气馁，一门手艺就能自立自强。
1: 凭借精湛的剪纸技艺和持之以恒的坚守，刘丽英获得多项荣誉，斩获各级赛事大奖。2022年，她成功获评昌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先后取得秦皇岛市第4届残疾人职业竞赛剪纸比赛第一名、河北省第6届残疾人职业竞赛剪纸项目第3名的优异成绩。2022年7月，她荣登河北好人榜，自强励志、乐于奉献的先进事迹被广泛认可和传播。方寸剪纸承载非遗文脉，一双巧手绘就自强华章。几十年来，刘丽英以残缺之躯撑起非遗文脉，凭方寸红纸传递自强力量，一把剪刀剪出了非遗之美，剪出了生活希望，剪出了人生精彩，为地方非遗传承注入鲜活力量，也为广大残障人士树立了自强不息、逐梦奋进的优秀榜样。刘丽英。
3: 一路走来吃过不少苦，也收获了很多温暖和认可。我的人生或许有许多缺憾，但剪纸让我人生变成了完整精彩。一把小小剪刀剪出的不仅是千姿百态的图案，更是我的坚持和底气。未来我也会一直剪下去，坚守非遗初心，用心做好每一幅作品，也尽我所能带动更多人勇敢追梦，向阳生活。
1: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暑期出行安全畅通，近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立足辖区道路交通实际，常态化规范化开展交通安全七进专项宣传活动，通过分场景全覆盖精准化宣讲，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安全出行常识，全力营造全民守法文明通行的良好道路交通环境。为强化重点交通点位安全管控，筑牢群众长途出行安全屏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聚焦辖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等重点交通枢纽，精准开展靶向式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民警在候车大厅、出入口、发车区等关键点位设置宣传岗，通过摆放交通安全警示展板、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案例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与过往旅客开展零距离普法互动。结合客运出行安全管控重点，民警重点提醒广大旅客坚决抵制超员载客、非法营运、无证营运等违法客运车辆，严格落实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的安全规范。同时结合夏季出行特点，深入解读

0: 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客货混装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事故风险，以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切实增强广大出行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从源头杜绝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立足辖区社区道路交通布局及居民出行规律，民警深入各社区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围绕群众日常高频交通违法行为，重点阐释酒醉驾、无证驾驶、无牌上路、电动自行车及摩托车、驾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明确告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对应的法律处罚条款，通过接地气、近距离的宣讲科普，引导辖区居民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的交通理念，自觉抵制各类交通陋习，主动规避出行风险，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和交通安全法治素养，自觉遵守道路通行秩序，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针对暑期未成年人外出出行频次增多、交通安全风险凸显的特点，民警深入辖区集市、幼儿园开展定制化交通安全宣教活动，结合幼儿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日常出行场景，民警重点讲解过马路通行规则、红绿灯通行标识辨识、车辆盲区避险等基础安全知识，明确告诫学生切勿在道路周边追逐嬉戏、横穿猛跑，杜绝各类危险出行行为，同时聚焦学生乘车安全，着重普及儿童安全座椅规范使用、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禁止将头手伸出车窗等硬性安全规范，依托家校联动机制，督促学校落实安全教育主体责任，引导家长履行暑期监护职责，
1: 以身作则，遵守交通法规，
0: 常态化开展家庭交通安全教育，
1: 构建警校家三方联动的暑期交通安全防护体系，
0: 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此外，针对校园教职员工群体，民警结合教职工通勤、校园护学等工作场景，系统解读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通过剖析酒驾、醉驾、分心驾驶、骑行不戴头盔、
1: 随意横穿马路等典型违法事故案例，
0: 直观展示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危害与法律后果，警示全体教职员工严守交通规则，摒弃交通陋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县公安局

与法律后果，警示全体教职员工严守交通规则，摒弃交通陋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县公安局将持续深化交通安全七禁宣传工作治效，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习近平指出，落实这一总体要求，关键在于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要切实把握好几个重要原则：一是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现绿色低碳智慧发展；三是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根据各自资源禀赋，加强科技和文化赋能，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不搞同质化竞争。四是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打破重建设轻治理的传统思维和习惯做法，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五是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市民更好形成合力。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

读书，十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六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十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五到六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十三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三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十六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十八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

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

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

0: 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

0: 度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叫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属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

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是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儿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

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有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七条智谋，我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四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四条到九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八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渊洪传》。这个李渊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渊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渊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渊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渊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

0: 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
1: 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
0: 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那我怀真是，你快点给我改一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的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镐，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镐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镐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镐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镐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着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镐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

0: 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着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酒坊稿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辽，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召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召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你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

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你，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兆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兆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兆仪。这个武兆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她是先王招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兆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那皇上问的眼睛也愣愣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那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兆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僚哪个僚啊？凡写的辽宁的僚，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僚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她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

当年个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呐可不能真正就回家，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着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遗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遗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上指出，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王正普等出席。
1: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0: 河北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我省以赛赋能，铺就技能人才成长快车道。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加大体育设施投入，打造创新场景，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1: 台风白海豚未来3天强降雨将影响7省市，浙江、上海等地处于台风危险半圆区域。
0: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
1: 美国媒体披露，马斯克拒绝让乌克兰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0: 8月7号，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罗文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正普出席。罗文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深入抓好练兵备战，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扎实做好征兵工作，严把质量关口，规范工作落实，努力向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罗文强调，要深入开展双拥共建，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军人关心的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等问题。要支持驻籍部队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乡村振兴、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胡聚民汇报了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等情况，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专家应邀做专题辅导。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1: 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连通国际循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好用好高能级开放平台，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0: 今年以来，雄安综合保税区2期通过验收，雄安 AXA 航空34代码启用，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多重利好，目标一致，就是让不临海的雄安也能拥有高效率的出海通道，向着更高能级开放平台跃进。聚焦破解内陆开放瓶颈，雄安自贸试验区积极打造一个监管作业场所加3个物流通道加 N 个智慧场景的口岸功能体系，为外向型企业带来极大利好。 截至六月底，雄安松宝区注册企业达121家，对外开放新平台加速崛起。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关长郭晓霞：
3: 我们将助力企业用足用好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优势，支持综保区内10万平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推动跨境电商商品在雄安综保区集拼出口，实现即货即贸即出。
0: 深耕改革试验田，打造开放新高地。去年10月，华北出海中心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落地，通过构建政策赋能加资源整合加全链服务出海支撑体系，破解企业出海材料多、流程难、时间长、成本高等痛点。今年2月，河北国贸集团在雄安综合保税区注册，整合全省内外贸资源要素，建设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出海。3月中旬，河北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承接的首单俄罗斯签订源头直采业务抵达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在产业原材料进口领域打通了大宗商品进口新通道。瞄准堵点，精准施策，为外贸企业发展减负提速。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4: 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0: 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我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劳务市场对外开放，推动各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融。石家庄海关统计，上半年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截至六月底，全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47万家。近日，满载10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

0: 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港部公司副经理苏一伟：
1: 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0: 推进港口开放发展，积极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我省不断健全集疏运体系，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累计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国际班列线路13条。上半年全省港口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7.39亿吨，同比增长4.6%。随着计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不断深入推进，石家庄国际陆港主动延伸前置物流服务功能，围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布局设置了30多个陆港跨境集货仓，让计货出海更便捷、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石家庄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双奇：
2: 在促进跨境物流高效畅通方面，我们将支持石家庄航空口岸空侧直通、空空中转；在提升智慧化监管服务水平方面，我们将支持唐山港等河北海运港口建设水运散杂货场景链；在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方面，我们将支持新三样扩大出口，持续深化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落地。
0: 从港口到陆港，从海运到陆运，我省织密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网络，构建高效畅通的跨境物流通道，为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注入新动能。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凭借多语种直播加线下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目前企业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我省一大批工业企业借力跨境电商、数字化营销等新方式开拓海外市场，数字贸易成为计货出海的新航道。目前河北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一个更加开放的河北正在与世界共享机遇。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事平台为桥梁，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助力技能人才快速成长，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在涿州技师学院竞赛实训室里，段卓辉正在进行专项技能训练。前不久，他刚获得了第4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智能硬件装吊员学生组第一名，即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4: 我现在在为国赛做准备，围绕设备接线和程序调试打磨技术，希望到时候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3: 今年以来，我省55个部门行业协会创新打造省级行业赛加国赛项目培优赛加院校师生练兵赛加创新创业竞技赛赛事体系，目前已成功举办42项竞赛活动，吸引295所院校、318家企业的师生和职工参赛，带动近120万人次参加技能比武和岗位练兵。
5: 今年暑假，我们集中启动了10个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项目的集训工作，对标国赛、省赛要求打磨参赛选手能力。
3: 赛场上比什么，取决于产业发展需要什么。今年我省谋划实施83项比赛，共217个赛项，这其中既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工种、装备制造业工种，也有河北扶扫、养老护理员等相关康养领域工种，覆盖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
5: 我们通过技能竞赛了解产业技术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再把这些变化落实到专业建设和课程教学中，助力学生技能成才。
3: 以赛对接产业需求，以赛拓宽就业路径。在沧州技师学院就业办，记者见到了前来领取三方协议书的学生徐建秀。不久前，他在我省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中拿到了1等奖。如今，赛场上的成绩成为了他求职时的一张亮眼名片。
6: 在比赛完之后，就有企业单位联系我，今年9月份我就要去北京一家央企单位去实习了。
3: 为进一步激活技能人才成长动力，我省对获奖选手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等级晋升。

0: 国家教育局、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等奖励，将获奖选手纳入事业单位、公办院校招聘政策倾斜范围。 今年以来，通过竞赛，全省累计发放各类证书、奖状3133张， 以省级竞赛专场招聘会为牵引， 全省举办各类招聘会2442场， 促成31.5万人达成就业意向。
1: 今年全院近200人次参与各级职业技能大赛， 一共拿下41项市级奖项， 22项省级奖项，
0: 还有8个赛项成功晋级国赛，
2: 这份实打实的成绩也充分调动起全院同学比拼技能、打磨手艺的参赛热情。从赛场获奖到优质就业，一个个技能成才的鲜活案例，也让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和认可度持续攀升，吸引更多学生选择技能成才之路。
3: 今年我们学院的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一些个优势专业
4: 报考的热度是持续的上涨。今年我们学院共招生2000余人，招生人数同比增幅了43%，实现了我们学生95%以上的就业率。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30。 全省新闻联播。省工信厅等8部门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强化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能力供给，强化细分行业和生产环节场景应用，强化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赋能载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年河北省在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全年计划新增投放1000组以上。截至目前，全省已新增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
7: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工作昨天结束，本批次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4万多名考生，普通类公安院校计划招生900个，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今天17时征集志愿填报工作结束。
6: 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活动由教育部主办，来自我省8个地市15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全国创新之星称号，获奖人数也创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据了解，此项活动是国内创办最早的青少年数字科创活动。
7: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各地升级健身场地，开展科学健身科普，举办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6: 8月8号，省体育局的体质测试与科学健身科普宣传组来到石家庄正定县，
8: 现场通过体质测试、健康评估、科普宣讲及运动医学治疗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纠正盲目健身误区。游客徐先生：
9: 体能其他都可以，就是当腿、努力有点晃。我感觉这个测试非常好。
6: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监测技术负责人安杰群：
8: 会出具全方位的数据报告，进行科学训练指导。
9: 目前我省已经在全省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测试的优良率进入全国前10。
10: 聚焦群众能健身会健身，我省持续增加高标准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早上6点多，石家庄西环公园内广场舞、太极拳、器械锻炼、慢跑等运动同步开展，充满鲜活气息，尽显城市健康新风尚。石家庄市民：
11: 因为树也多，阴凉也多，
6: 而且是这个气氛比较好，跑步的比较多。
8: 这儿这个公园建好之后，我就一直在这儿跑，这儿建好了之后，环境都特别好。
6: 下班后，傍晚的保定市黄花沟体育公园逐渐热闹起来，滑板场地上，很多家长陪着孩子进行滑板训练，乒乓球、高尔夫、网球场地全部满员，大家在汗水中享受着休闲时光。公园内的湖面上，两艘龙舟正在开展日常训练。

0: 铿锵有力的划桨声为傍晚的公园再添一份活力。保定市民
1: 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上肢，包括我们的这个胳膊呀、背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下肢腿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强的一个锻炼。在一个室外接触大自然，空气非常好，夏天有水嘛，也凉快。
0: 今年我省大力实施体育惠民工程，高标准提质扩容体育公园50个，建设提升街边球类场地60个，更新维护健身路径5300条，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项目联赛1700余场，实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省市县乡村5级全覆盖。目前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09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接近40%。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魏东季：
2: 把比赛下沉到社区、乡村、公园，真正的让全民健身设施用起来、活起来，形成日常健身常态化、小型赛事常态化的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就近锻炼、就近参赛的双重需求。
0: 今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市井陉县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赛事借力全民健身日契机，以射箭运动带动群众体育开展，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
3: 日前，2026年京津冀长城杯全国青少年棒球比赛在承德滦平县举办，共有来自京津冀地区的8支青少年棒球代表队，近100名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旨在依托金山岭长城独特资源，搭建青少年体育交流平台，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0: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康宝专场活动之一，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将于明天鸣枪开跑。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计3000余人参赛。同时，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免门票游览康巴纳尔国家湿地公园、南天门等6家景区。
3: 今天，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
4: 活动现场，来自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的400余款文创新品集中亮相，长信宫灯盲盒、银甲子龙摆件、邯郸瘦小手盲盒等兼具文化厚度与时尚活力的产品，将传统文脉与国潮新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让燕赵文化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
5: 我们现在一共有6款这种琉璃的夜灯产品，1200多个灯珠组成的这个长信宫灯文创的矩阵，通过一个实景的打卡形式来推动我们河北文创流量的发展和增长。
4: 现场创新设置沉浸式打卡场景与 NPC 互动体验，打破传统文创静态陈列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打卡。
6: 这是涉及到咱们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转化，这不仅是一个教育意义的科普，而且更多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吧。
4: 活动同步启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面向全省高校、设计机构及青年群体开放报名，建立文创直通车定向采购机制，打通创意设计转化落地全链条，用青年力量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
7: 拿着这个2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胡了八嘟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无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

0: 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能，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的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儿，那两条他都够了。嗯，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着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时候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仗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
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那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土，绸缪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它会未雨绸缪，在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它知道

0: 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了。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它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它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它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晚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现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1986年12月首次出版。这部作品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为中心，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从题材上看，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也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在创作中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书写了普通人在苦难中挣扎、奋斗、成长的历程。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却充满了平凡人在生活洪流中的坚守与抗争，因此被无数读者称为激励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从结构上看，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户人家的命运为中心，辐射整个城乡社会，展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生产到个体经营，

知青返乡到高考恢复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路遥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与价值追求，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与坚守。在文学价值上，《平凡的世界》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和对平凡生活的深刻思考，更是一部激励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直到今天，这部作品依然被无数读者反复阅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路遥，出现于陕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被过继给伯父抚养。童年的贫困与艰辛让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在陕北的乡村煤矿等地生活过，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与希望。这些亲身经历成为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最坚实的素材基础。路遥在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为了真实还原时代背景，他查阅了大量的报纸、文件和历史资料。从1975年到1985年，整整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他几乎全部翻遍了，只为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为了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他亲自下到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感受他们的艰辛与坚韧。在创作过程中，路遥几乎与世隔绝，他把自己关在陕北的窑洞里，不分昼夜的写作。冬天的窑洞没有暖气，他裹着大衣写作。夏天蚊虫叮咬，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他曾说，我要写一部书，它将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部作品，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路遥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次回望与反思。他笔下的孙少平有着和他一样的出身，一样的对知识的渴望，一样的不甘于平凡的挣扎。路遥通过孙少平的成长经历，书写了自己对理想、对生活、对苦难的理解。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在平凡生活中的奋斗与坚持。正是因为路遥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时代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创作的执着与坚守，才让《平凡的世界》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小说第三部中，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经历矿难，面部严重毁容后，拒绝了妹妹兰香让他留在城市的提议，毅然回到矿场的那段情节。他站在矿医院的窗前，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和高耸

井架，心里一片平静。兰香哭着劝他，哥，你跟我回省城吧，那里有最好的医院，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孙少平轻轻摇了摇头，还用缠着纱布的手抚摸着脸上的伤疤，低声说，不，我属于这里，这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工作，有我用汗水和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不能因为

并休克。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苦难，贫困、饥饿、疾病、挫折、生离死别，但他们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在苦难中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成长。孙少安的庄场倒塌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头再来。孙少平被洪水围困，被矿难毁容，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些苦难不仅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成熟。读完这部小说，我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万丈瞩目的光环，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正如路遥在小说中写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我们可以像孙少安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家人撑起一片天，也可以像孙少平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坚持读书，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可以像田晓霞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传递温暖与希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渴望一夜成名，渴望功成名就，却忽略了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与价值。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力量，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坚守自己的初心，依然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最后，我想用路遥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只有永不节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本期节目撰稿人：张立斌，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刘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放他们走。而这么说，既可以打动这些重义气的汉子，又可以利用林城的拒绝制造场面的混乱。林城扫视着正在犹豫的众人，
1: 走，走到哪儿去？四处亡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吗？他们并没有大错，过自由人的生活只是个程序和时间的问题，而你不同，你不能把他们全部拖下水。
0: 此刻船上的人在悄悄地撤踏板，发动机引擎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他们发现形势不对，感觉到没有必要趟这趟浑水，便果断地决定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林城脚下的汽车司机发动了车子，想故伎重演。林城感觉到车子微微的震动，便立刻一枪打下去，子弹穿过车顶，准确地击在了司机的肩胛处，卡车立刻熄了火。此时的张天红趁着林城身体晃动的机会，果断地朝林城的方向连开了几枪，接着连滚带爬地向停在岸边的船靠近。林城见状，飞身跳下车，大声地喊叫着，
1: 站住，你不能靠近船。
0: 此刻张天红的两名心腹哪里听他的，他们趁机架起张天红，飞快地向河边跑去。其他的人有的跳上车试图开车逃跑，有的则朝着正缓缓离岸的船上跳去，还有的挡在林城的前面掩护张天红上船。林城左冲右突，转眼间便将周围纠缠不清的几个人撂倒在了地上，急步地追了上去。张天红此时已经被心腹搀扶到了岸边，一个心腹冲着船上大声地喊，
2: 等一下，我们要上去。
0: 几条大船此时已经离岸边七八米远，船尾处突然出现了两个大汉，手持着微冲，对准岸边的三个人就是一阵狂扫。如此近的距离避无可避，三个人立刻中弹倒在了水里，鲜血染红了岸边的水面。码头上的人顿时看呆了，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林城趁机朝天连开了几枪，
1: 还不住手，船上接货的人要杀人灭口，张天红上面的人也要杀人灭口，你们还不明白现在的处境吗？
0: 就在岸边的几个人

0: 红装的吴局长跳下车来，走到林城的面前。他看了他一会儿，才威严地说：
1: 好你个林城，终于跟我见面了啊，而且是以胜利者的身份。
0: 林城的眼睛顿时红了，泪水忍不住的一下子涌了出来。
2: 局长，
0: 说完，他早已经泪如泉涌，哭得浑身颤抖。吴局长也被感动了，他强忍住含在眼里的泪水，走过去用力地拍了拍林城的肩。
1: 好啊，林城，

0: 做得不错，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公安战士。林成止住了眼泪，他用力地抹了一把眼角的泪痕，郑重地向吴局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1: 谢局长。
0: 这时远处的天空上隐隐传来了轰鸣声，两架直升飞机渐渐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遥遥地跟着远去的几条大船。林成见了，脸上露出了兴奋。
1: 局长，原来你早就考虑到这一步，预先都安排好了。
0: 吴局双手叉腰，露出一身大将风度。怎么，以为我老糊涂了？有些事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比如你和季梅的事，你以为我被蒙在鼓里了？林成听罢立刻窘得说不出话来。
1: 哎，吴局，这个我
0: 吴局不听林成解释，向他摆了摆手，畅快地大笑起来。飞铁峰失血过多，到医院不过半个小时就死了。刚才我们拨打了那个神秘电话，提示号码不存在。我又派人追查了电信局，回答呢是此号码已经被注销了。而且蹊跷的是，关于这个号码在电脑里的所有记录都被删得干干净净，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啊。
1: 陈小辉啊，我有他和费铁峰的通话录音，足以证明他们这趟走私的犯罪事实。
0: 林成听罢兴奋地回了一句。吴局苦笑着摇了摇头。
2: 哎呀，
0: 刚才陈小辉主动打电话给我，揭露费铁峰的走私企图，说前一段时间费铁峰经常找他要走私手机发点小财，为了敷衍他，假说今天有一批手机进港，想利用费铁峰引出张天红走私集团，以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你瞧，他反而成了举报者了，属于立功人员。林成听完吃惊地望着吴局长。
1: 陈小辉说这批货根本不存在，不可能啊。我知道费铁峰是上了他的圈套，但是货不可能有假呀。张天红为了私吞这批货还设计了金蝉脱壳计，进南三环的车队上装的是假货，但是这个车队上装载的应该是一批价格极为昂贵的工艺添加剂啊。
0: 两个人正说着，一个特警队员匆匆地跑了过来。
3: 报告大队长，所有车辆检查完毕，全都是进口甲板。
0: 吴局深沉地看了林成一眼。
2: 这就是陈小辉告诉我的，张天红接的这批货来源明确，手续合格，从头到尾没有任何问题。
0: 林成听罢不禁恍然大悟，
1: 整个事情完全是一个大圈套，他们利用这批假货套住费铁峰、张天红，并且全部密口，保住重要人物陈小辉，洗掉在四城所有的犯罪痕迹，而且想把我顺便干掉。通过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和所有监视，他们暗度陈仓，真正的走私货已经从其他港口进来了。
0: 吴局长听罢赞同地点了点头，脸上充满了感慨的表情。能下这一盘棋的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丢卒保车，进退自如，大气魄，大手笔啊。刚才我还获得一个消息，

0: 小徐跟踪裘浩到了沈阳，刚刚确定他的酒店房间，准备过去抓捕的时候，裘浩跳楼自尽了。
1: 跳楼自杀？裘浩这种人也会自杀？而且跑到沈阳？
0: 林城毫不相信地看着吴局。吴局望着林城苦笑了，没有结局的结局是最好的结局。从一份持枪报告引出的事件，可以说到此为止基本结案了。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要打下去。林城听了也深深地叹了口气。
1: 是啊，既然不存在走私货物，陈小辉就自然摆脱了嫌疑。可费铁峰的老爸会甘心儿子不明不白地死掉吗？
0: 吴局听罢严肃地望着林城。所以我要和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虽然你和费铁峰的交谈录音证明他的确有勾结参与走私的行为，但一盘磁带作为证据未免太孤立了，不能让人信服。所以按照上面的意思啊，当然还有费铁峰父母的要求，组织上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仔细调查你逃跑期间的一切行为，直到事情水落石出。吴局长说完打了一个手势，两名特警队员走上前来，熟练地给林城戴上了手铐。林城此时完全呆住了，他愤怒地望着他十分尊重的吴局长。
1: 吴局，这才是真正的结局，我是替罪羊，对不对？因为整个事件中只有我一个活口，他们需要有一个人对费铁峰的死负责，以给他父亲一个交代，对不对？
0: 此时吴局避开他的眼光转过头去，却见季梅从车里轻盈地跑了过来，站到吴局面前敬了一个礼。
2: 季梅报道。
0: 吴局看着季梅严肃地说，季梅同志啊，码头上这里有很多善后工作啊，抽不开人手，由你来负责押解林城，到局里呢等我们下一步的通知。
2: 是。
0: 季梅说完冲着林城眨了眨眼。
2: 快上车。
0: 此时的林城迷惑不解地跟着季梅上了车。就在这个时候，吴局的手机响了，里面传出了秦处长的声音。
3: 老吴，正在皱眉头吧？哈哈哈，一下午查了两批假走私，可真是难为你了。
0: 吴局听罢眼睛一亮，忙问道，你个老家伙想说什么？快点，不要在我面前卖关子啊。秦处长在电话里畅快地笑了。
3: 哈哈哈，老吴啊，告诉你，那批走私的工业添加剂已经被我们在进士海关截获了，数量、批次和型号跟上次出口时报关的内容一模一样。老吴，我没吹牛吧？这会儿啊，接生公司的人肯定在嚎啕大哭呢，或许还真会有人跳楼啊！哈哈哈！
0: 吴局听罢也不禁开怀大笑了。哈哈哈哈哈！
4: 好好好，算你聪明，比我多个心眼儿。这回抓住那个人的尾巴没有？
3: 但是还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他很狡猾，凡事都是躲在暗处遥控指挥。不过你放心吧，只要被我们盯上了，最后没有哪个人能够逃出我们如来佛的掌心呐。
0: 放下电话，吴局对着天空微微一笑。
4: 哎呀，天气很好，适于长途旅行啊。
0: 吴局转身正要上车，一名特警队员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5: 报告局长，林城又逃跑了。
0: 吴局长愣了一下，嘴角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
4: 有没有人员伤亡啊？
5: 没有，但是林城劫持了季梅。吴局长，要不要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关卡？
0: 吴局长摆了摆手，不以为然地回答：
4: 好了，你先去码头忙去吧，这件事情呢要研究研究。
5: 是。
0: 特警敬了一个礼，赶紧走了。十天以后，在吴局长的办公室里，老徐敲了敲门，走了进来。吴局长看见他笑了。
4: 哎呦，徐局长辛苦啦！新官上任三把火，送到省厅的调查报告过关啦。
0: 老徐听罢微微一笑。
6: 呵，能不过关吗？林城逃跑的水平众所周知，上次啊连我都没盯住他，何况一个文弱女子。领导们很关心季梅的下落，要求尽快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同时省厅党组责成我局全面调查费铁峰的犯罪行径，与张天红走私案并案处理。
0: 吴局听罢不禁宽慰地笑了笑。
4: 他们终于承认费铁峰和张天红之间的关系了，醒悟的不算太迟。另外陈副厅长恐怕也不愿意为一个死人多处理了吧。
0: 老徐点了点头。
6: 是啊，目前陈副厅长的日子很难过，有关方面正调查他签字给费铁峰和任老领取手枪的事，还有秦处长以奉命组织进士警方深入调查杰盛公司走私工业添加剂的事。
4: 这个老家伙不出手则已，一动就是大手笔。
0: 吴局说着兴奋地搓了搓手。
4: 很好很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任老以及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一定会被抓到犯罪证据，受到法律的严惩。
0: 老徐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说：
6: 哦，对了，徐世成队长和我通过电话谈到吴志金的安全和今后生活问题，考虑那件事发生后的社会影响和防止走私集团打击报复，建议将他秘密转移到四城工作，置于我们的保护下，你看怎么样？
0: 吴局长想了想点点头。
4: 对了，戚荣光和裘浩虽然死了，任老在叙事一定还有残余势力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吴志军负责啊，这件事情呢你就费心安排一下。
0: 老徐随后又叹了口气。
6: 可是我们对林城没有交代，季梅也跟着受累，整个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事情已经真相大白，可他们还要隐姓埋名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未出世的孩子的前途。
0: 吴局的脸此时转向了窗外，他凝重地看着西边的晚霞，脸上充满了感慨。 有很多事情在短时间内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这就要我们的同志在短时间内要受一些委屈，甚至是误会。不过老徐啊，你放心，我以我的党性和良心保证，我是不会长期让一个好同志受委屈的。我故意放他走，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只有避其锋芒，躲掉对手最疯狂的反扑，才能站稳脚跟，继续追查，才能化被动为主动。随着案情的逐渐明朗，林城很快就会回来，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回来。
6: 是啊，但愿这一天早日来临。
0: 两个人说着，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窗前。远处火红的晚霞沐浴着大地，将公安局大楼照了熠熠生辉，而其中最明亮最耀眼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小说剧《步步惊心》全部播送完了。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2: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一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走到那尊巨大的美洲豹的雕像旁边，亚拉法师和卓木强巴停了下来。亚拉法师说：发信号吧。他们特训的时候学会了一套特殊的信号交流的方法，类似野兽发出的嚎叫，听上去却毫无规律，其实暗含了多种沟通的信号。卓木强巴撅着嘴，从喉部发出低音，好像是一头猩猩发出嚎呜嚎呜的叫声。很快，另一座建筑背后发出了大象一样的甩鼻音，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都惊喜地叫出来：是教授，是的，是教授。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快步冲了过去，只见方心教授也是一脸喜色，手持一把自动手枪，手着两个大包袱，他旁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方心教授激动地说：太好了，终于又见到你们了。卓木强巴也是十分的激动，不停地问：教授，你怎么会到这儿了？你们组的其他成员呢？敏敏没和你们在一起吗？敏敏呢？方心教授收起了笑容，朝旁边的大洞看了一眼，愧疚地说：敏敏他掉下去了。啊，卓木强巴的一颗心顿时从云端跌进了地狱。这个大洞黑漆漆的，一个斜面向下根本探不到底，掉下去，掉下去还上得来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大声地质问着。方心教授说：我们昨天晚上就到这儿了，在这休息了一夜，今天早上准备离开的时候，敏敏突然说听到了你的声音，他还大声地喊了你的名字，然后就朝这个方向跑。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没有想到地下会有这么多个大洞，我本来应该抓住他的，可是我只抓住了他的背包。卓木强巴如遭雷击，脑子里嗡嗡地乱作一团，反复地问自己：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个时候看起来，那个大洞是那么的明显，怎么会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呢？如果说这话的人不是他尊敬的方心教授，他几乎就要以为唐敏是被人推下去的了。亚拉法师从斜洞的方向朝东北望去，正对着金字塔的一条斜边，距金字塔估计有200步。他望了方心教授一眼，露出了哀痛的表情。
1: 这个是圣井。
0: 方心教授哀伤地点点头。卓木强巴从他们两个人的表情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圣井掉下去以后生还的希望极其渺茫。卓木强巴抱着亚拉法师的双肩问道：
1: 法师，圣井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
0: 亚拉法师惋惜地说：
2: 圣经是古代玛雅人祭祀神明的井，一旦发生旱灾，成群的百姓就排着队来到这圣井前，献上

0: 丰盛的祭品，其中有活生生的少女和被俘的士兵。井下极深，相传还有巨蛇和水怪。总之，就是下去了以后就很难，也可以说没有希望了。亚拉法师指着东侧说，通常金字塔的两侧应该各对应着一口圣经，它们与金字塔的距离包含有天文学的知识。卓木强吧，哪儿要听他说这些，狂暴地说，
1: 不可能的，这绝对不可能。
0: 他想起来了，唐敏喊他的时候应该是他跳入水中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敏敏一个人在下面一定会哭得很伤心。他将脸贴在洞口听了听声音，然后突然拿过一个背包扔到了井里，只听到吱吱吱滑行的声音，然后噗的一声，好像下了一个台阶，紧跟着又是吱吱吱的滑行声，又是噗的一声，又下了一级，再接着又是滑行声。卓木强吧抬头对方心教授说，
2: 这是一个之字形的斜坡，人从上面滑下去摔不死的。
0: 方心教授一听这话已经猜到卓木强吧要做什么了，他急声的阻止，
1: 不行卓木强吧。
0: 可是卓木强吧已经跳了下去，然后方心教授才把话说完，
1: 下面有没有空气都不知道啊。

0: 在这之后，方心教授在洞口喊了几声，哪里听得见回音呢？他焦急地说，强巴拉也太莽撞了，还是这么冲动，一点科学考察的素质都没有。亚拉法师将头探向洞内说，他并不一味的是冒险，里面有风。有风意味着洞穴里有别的出入口，通风可以吹散瘴气，保持下面的空气流动。这一点是卓木强巴在可可西里科考队那儿学到的，而且从背包滑行的速度看，洞穴斜坡坡度不会超过45度，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滑行的速度远远高于背包，洞穴呈整齐的四方形通道，通道斜坡上满是沙粒一样的细尘，就好像润滑剂一样助长了滑行的速度。仅用了10秒不到，就听到砰的一声，卓木强巴只觉得身体悬空，头部重重地磕在石壁上，跟着整个身体向反方向继续下滑。又不到10秒钟，背包已经靠到了边壁，重重地撞了一下，又换了一个方向。如此来回，不知道磕碰了多少次，到后来就是卓木强巴用脚推着背包一起前进了。终于卓木强巴感到声音一变，自己从半空摔了下去，先是背包入水的声音，接着自己也跌落了水中，慌乱中伸手四抓，结果一抬腿就从水里站了起来。这池水并不深，卓木强巴站立起来的时候刚够露出一个头部，他趟了几步，最深处需要游泳过去，在游水的时候抓住了背包，很快就感觉自己又踏在了石地上。黑暗当中，他听到了嗖嗖嗖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往后退。卓木强巴大喜道，
1: 敏敏，是你吗？回答我。
0: 没有听到回答，却听到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卓木强巴忙说，
1: 别怕别怕，我来了，敏敏你在哪儿？
0: 说着朝哭声走去。黑暗中传来了抽泣的声音，
2: 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卓木强吧背起背包离开了水池，循声伸出了双手摸索，他终于握住了一双柔软冰冷的手，在黑暗中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别哭了，别哭了，敏敏，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没事了，我在这儿呢。唐敏把头使劲地抵住卓木强巴的胸口，双肩耸动，他哭得可伤心了，断断续续的。
1: 在城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叫你的名字，你听到我叫你了吗？我朝你的方向赶过来，结果我就掉下来了，这里没有路，什么都看不见。
0: 卓木强吧只能接着安慰，好了，哭花了就不好看了，我把你背包带来了，里面有照明器吗？这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
1: 有。
0: 唐敏停止了大哭，细声地抽泣着，接过背包摸索起来。不一会儿灯点亮了，卓木强吧只看见唐敏一张花脸早被一双泥手擦得像印象派的油画，一双眼睛哭得通红，泪水还在不断地涌出，又冲刷着花脸的痕迹，哭得梨花带雨，玫瑰沾露。他是又好气又好笑，面露莞尔。唐敏收敛了哭声，呆呆地看着卓木强吧。
1: 我是不是很难看啊？
0: 卓木强吧点了点头，他哇的一声又哭起来了。卓木强巴爱怜地捧起他的小脸笑道，
2: 好了，去洗洗就干净了，没受伤吧？
0: 他自己在墙壁上碰了很多次，现在从头到脚都发疼。

0: 盛景的外面，亚拉法师说，
1: 那些游击队又下来了，看来食人族占了上风，我们在这里也逃不出去，或许里面还能找到别的生路。
0: 方心教授瞪着眼睛看着亚拉法师，惊恐地说，
1: 你不会也想，你可要想清楚啊，大师。
0: 亚拉法师双手合十道，
1: 活佛会为我们指明方向的。
0: 说着以盘膝坐姿滑进洞内。方心教授张大了嘴看着这个疯狂的人，然后看了看朝他吆喝着冲过来的持枪分子，最后他发出了一声叹息，把背包也扔进了洞内，跟着栽了进去。

0: 唐敏说什么也不去洗脸，说这盛井里的水是泡了死人的。卓木强吧好说歹说，告诉他这池水是活水，和地下水相通，用光照着让他看清楚清澈可见底的池水，唐敏这才勉强去洗脸。卓木强吧拿着光源左看右看，以前没见过这种东西，这光源就是一顶帽子，但是又不像矿工头上戴的那种探照灯帽，这灯是在帽子顶部的一根直直的柱子，就好像在头顶上顶了一根蜡烛似的。唐敏说，
1: 看什么，这是竹帽，专门供考古探险工作人员使用的，因为在未知的环境当中，探照灯只能照一个方向，会出现很多视觉上的盲区，为了消除这些光线找不到的地方，所以使用这种在头顶顶一个灯泡的帽子，这样360度就都能照到了，但是光源分散就不能极远，所以把探照灯和竹帽结合起来使用就比较完美了。

0: 啄木墙把高举起竹帽子。我们先看看这里有没有别的通道。突然扑通扑通两声，吓得唐敏赶紧抱住了啄木墙吧。啄木墙吧说，别怕，是方金教授下来了，还有亚拉法师。因为有了光，方金教授和亚拉法师在水中就没有啄木墙吧那种惊慌失措了。两个人游上岸来，亚拉法师看着这个地洞说，这个圣景与别的不一样啊。方心教授没好气儿地说，现在我们倒是在一起了，那么谁能告诉我怎么从这儿出去？这个空间非常小，仅有一个篮球场地的大小，左边三分之二是水，右边稍高露出三分之一的空地，四周都是土壁，他们落下来的洞口在土壁的中间，与其相对的墙壁也有一个同样的洞口，头顶好像是天然的石壁，距地面三四米高，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啄木墙吧也是一筹莫展，只能尴尬的陪笑，尽量不去激怒自己的导师。亚拉法师问啄木墙吧说，强不拉，你跌下来的时候经过了几处转折？啄木墙吧一愣，刚才来回颠簸早跌得七晕八素的，谁还记得经历了几个转折呀？只听得方心教授说，十八处转折，和我们想象的一样。亚拉法师点点头说，看来我们是在那个玛雅金字塔的底部。唐敏喃喃地说，
1: 十八处转折，
0: 他好像知道了什么。啄木墙吧却完全不明白，什么十八处转折啊，怎么和你们想象的一样啊？倒是什么意思啊？方心教授嘿嘿一笑说，哎，别喊得这么亲切，你犯的是考察项目上的大忌。亚拉法师解释道，这座巨大的金字塔地面部分就高达好几百米，是我们见过的最高大的建筑，而地基以下恐怕也有几百米，玛雅人可能是按照他们对地狱的理解来修建这个金字塔地宫的。十八层地狱啊？啄木墙吧瞪了瞪眼睛说，
1: 不是，玛雅人的地狱是九层，十八是九的倍数，每两次转折中间是一层地狱，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地狱的下面。
0: 最后一次转折的时候斜坡又陡又长，我们应该是在金字塔的最下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是没有路出去的吧。亚拉法师点头认可了唐敏的话，方心教授重重地哼了一声，啄木墙说，找找吧，或许还有别的出路也说不定。说着和唐敏沿着石壁慢慢地寻了过去。亚拉法师和方心教授并不为所动，两人坐在水池边上。亚拉法师说，这里有一处很奇怪，如果是圣境的话，这底下就算没有人骨也应该有祭品，可是刚才在水里我除了看到野兽的枯骨别的什么都没有。方心教授赞同说，不错，这种情况似乎只有一种可能。他和亚拉法师对望了一眼，除非这座圣井修成之后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城里的人们就因为某种原因而放弃了这座城市。啊！唐敏的惊呼声就在那一个瞬间传来，在这封闭的空间内显得高亢而嘹亮。方心教授和亚拉法师赶紧上前，他们和啄木墙吧一道，发现在土壁边缘一个人为镂空的洞穴中斜靠着一具骷髅。唐敏不知道碰到了什么地方，将封闭洞穴的石板摔碎了。啄木墙吧走上前去查看，被方心教授拉住。方心教授说，别靠近，这石板上好像有东西。亚拉法师已经在研究那块石板了，他蹲在石板前说，不是石板，是泥板，这上面的符号是这个洞穴的简易图。方心教授也开始观察并判断道。

0: 从他的服饰来看，应该是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探险家。这个人工挖成的小型洞穴，恐怕就是他自己挖的。可是为什么他的身边什么都没有呢？亚拉法师说：“把灯拿近一点，这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信息，看看这幅图吧。”房新教授看了一眼说：“泥板被摔碎了，图形有些失真。”敏敏，把工具组装好。唐敏应了一声，开始在方心教授的背包里寻找工具。卓木强吧在一旁看着，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小组从来没有过这么协调的配合，每个人都是各干各的，实在是和方心教授他们组有着很大的差距。唐敏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黑色皮箱，几经周折才打开皮箱，里面又是一层铁盒。打开铁盒，原来是方心教授的手提电脑。卓木强吧说：“一台电脑存放的这么复杂？”方心教授说：“电脑可是我们小组的核心，比我这个组长还要重要。”教授，那你也不用里面再套一层铁盒子吧？
1: 哎，别小看那个盒子，没有它，我的电脑连雷暴区都过不了。那是电离屏蔽层，就算被50万伏的高压直接击中，也能够确保里面的东西完好无损。
0: 亚拉法师拿着另一套电子仪器说：“
2: 空气中氧饱和度27%，有害气体不足2%，微尘含量低于5%，水的生化指标达标，有一层碳氢混合的氢化物，泥土生化达标，但是碳氮和无机盐超标。”
0: 冯新教授点头说：“
2: 希望不是那样的。”
0: 亚拉法师也点点头。卓木强吧一愣，明明是在一个地方学习的，怎么人家说的话自己竟然什么都听不懂呢？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7: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义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

打斋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哼，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儿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儿呢？你媳妇儿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柯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
封你10亿5000。

0: 所谓十亿五千户啊，就是你这五千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闻听若是。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十亿，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昭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一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嗯，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

叫川风虚。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足打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虚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虚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虚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维呢？这公子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了？这公子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哎呦，那是您逮住的？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虚将军抓住的？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虚给逮住的。有的把这个话就告诉川风虚了，一告诉川风虚，这川风虚一听，开始呢，川风虚就跟他们说：“嗨，公子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他说一回川风虚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他老这么说，这川风虚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虚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跟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虚就问这公子维，说公子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啊，是我呀，是您抓住的？对呀。啊，公子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哎，我说川风虚，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川风虚说，谁夺谁的功啊？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
这个亳州里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

0: 两个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这柏周黎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柏周黎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啊。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这公子维跟这川风虚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柏周黎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柏周黎跟他讲，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维，这边这位呢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虚，疆场之战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虚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虚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骑扶言车。骑扶言车什么意思？骑就是千里马的意思啊，扶那就架着，言车就拉这个

庄严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他。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财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
有一年。

0: 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士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未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

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的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您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

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侯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

0: 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那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句都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啊、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 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这四个字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裸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是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所以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 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十二道金牌一日连发。十二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呢。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一天500里送到前线，一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解此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

保卫的那个卫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三间草房。这原先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原先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啊。”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说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
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啊。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将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啊、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高温之下呢，我们人呢容易受不了，其实车呢跟人是一样的，有时候稍有疏忽或者照顾不到，可能危险就随之而来了。这不，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都点燃了一辆车。那在平时生活当中，打火机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打火机在高温暴晒下的车内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6: 今天的实验为了能够安全进行，特地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袁博元消防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分别从不同的商店买来了几种打火机，一会儿我们就要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些小家伙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5: 一会儿啊，实验就要开始了。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准备好了灭火器，同时把上面的保险栓也拔掉了，以防一会儿出现突发的情况。
6: 实验开始之前。

0: 前我们测得了车内的温度为37.1摄氏度，通过温度计的感应棒测得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为42.5摄氏度。那么一会儿这些打火机是否会爆炸呢？
1: 我觉得也可能有危险吧，因为这些都属于易燃品，小嘛，所以我觉得不会爆。
2: 如果温度高的话，在车内我感觉还有点危险，
3: 有点会爆炸，肯定的。
0: 看来大家对打火机在高温车内爆炸的说法不一，那还是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耐心地等待实验的结果吧。就在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车里居然放起了鞭炮，车内的打火机已经发生了爆炸。那如果这时候有人坐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时候啊，我们准备几个气球，来模仿一下，看看一会儿打火机爆炸会不会使气球爆破呢？打火机在爆炸时产生的碎片，把我们绑在座椅上的气球也炸破了。那么如果这时候坐在里面的是我们自己呢？后果真是不敢想象。这个前挡风玻璃这儿竟然都已经被爆裂了。再来看看车内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50.1摄氏度，那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呢，更是达到了70摄氏度。
2: 刚才咱们所做的试验是在车内没有人的情况下所做的，如果司机正在开车，打火机发生爆炸，很容易吓坏司机，从而导致车子失控，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0: 所以在这里要提示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而把打火机遗忘在车里，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要把打火机放在容易暴晒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
1: 在高温天气下的行车安全呢，我们不仅仅是要注意车况路况，同时啊，不能忽视掉一些小的细节，比方说像机香水还有碳酸饮料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请出我们的爱车吧。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时不时的会接触一些铝制品，最常见的比方说铝锅呀、铝勺呀。但是你知道铝制品当中的铝元素，它并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在使用铝制品的时候，还是要避免摄入过多的铝元素，以免会引起一些疾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摄入的铝。
2: 铝元素摄入过多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范志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学院副教授。
3: 铝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需的元素，没有发现它对我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什么好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铝，可以说摄入量越少越好。那么一个是担心增加老年性认知退化的风险，还有就是担心对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铝摄入过多有可能也会影响到骨质的这个强度。
2: 说到铝，人们不禁要问，平时也没注意啊，到底是哪来的呢？食物中的铝主要是来自铝食品添加剂，也就是明矾。比如说按照传统工艺，炸油条之类的食品都是要加入明矾的。
3: 明矾呢是一种化学物质，也是现在各国许可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但是有一个前提，它的残留量不能超过100毫克每公斤。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铝不好，所以对明矾的使用就会有限制。
2: 明矾的作用不只可以用于食品的疏松膨胀，它还可以让面条、粉丝之类的食物变得更加有弹性。那真的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这些面食品呀、一些淀粉制品啊这些食品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追求那些松软的不能再松软，筋道的不能再筋道，这样的口感就是超过了你家里正常烹调所能达到的效果，这里的铝的量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2: 铝锅、铝勺等铝制品有些家庭还在使用，这些铝制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吗？
3: 铝这个元素呢，它既能跟酸反应，也能跟碱反应，也能跟盐反应，所以说呢，它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元素。菜总是要加盐的，那么就是加很多东西，铝都

0: 会跟它反应，那么就有微量的铝就会跑出来，跑出来以后呢就被人吃下去，这样实际上也是会吃到不少的铝的。
1: 除了食物和铝制的厨具、餐具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摄入铝呢？
0: 有一些药呢，比如说治胃酸过多的药，它里面会放强化铝，这种时候呢也要小心，这类药往往是属于制酸药哈，就是控制胃酸的。如果说你只是病了以后暂时性的用几天，这个问题倒不大，但是如果这个人老胃病三天两头的用，那么成年累月来讲也是会摄入不少铝的。
1: 刚刚说到了这个铝元素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果吃太多的话对于身体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还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比方说面条啊、粉丝之类的食品，就不要过于追求它的口感很劲道了，也就是少吃含有铝的食物。而家中的餐具啊、锅具啊，也还是少用铝材的为好。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身边的妈妈们啊，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孩子每天吃得很好啊，可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良呢？其实您知道吗？这个营养不良，它不仅和营养的摄入有关，它还和饮食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
2: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的成长，有些人就给孩子吃口服液、蜂王浆等营养品。营养品能经常吃吗？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
3: 孩子呢不应该滥用营养品，有些营养品呢它的有益成分呢微乎其微，有些营养品呢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副作用，所以呢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营养品。大量的摄入营养品反而影响了他一日三餐，破坏了他的进食规律，长此以往呢倒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
2: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键是靠一日三餐，只要孩子不挑食，平衡地摄入各种食物，就可以均衡地获得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一般不需要吃营养品。有些孩子非常喜欢吃零食，坐在餐桌前对饭菜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让很多家长煞费苦心。那么零食能够代替正餐吗？零食都是高热量、营养素比较单一的食物，往往还含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各种食物添加剂、高糖分，而且吃零食过量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就会妨碍正餐的摄入量，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此，一定要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偶尔吃的话，也应该在两餐之间，以免影响正餐食欲。甜甜的饮料，相信孩子们都喜欢喝。有的家长认为，饮料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以给孩子增加营养。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又是各种食品添加剂的重灾区，喝饮料不但不能解渴，反而容易产生饱腹感，影响正常进食，从而导致孩子生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等摄入不足，会加剧营养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热量摄入过多又很容易引起肥胖。对于处于生长期的儿童来说，应该尽量少喝饮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白开水，保证营养均衡。生活中常见这种现象，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吃汉堡、薯条、三明治等洋快餐，作为对孩子的口福奖励。经常吃这些快餐，对孩子身体有影响吗？不建议孩子经常吃洋快餐，因为洋快餐的特点就是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严重不足，营养不平衡。经常食用，一方面由于矿物质、维生素的缺乏会导致营养不良，另一方面热量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影响血脂、血糖，甚至会造成糖尿病。因此，不要让孩子吃洋快餐由偶然变成习惯，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1: 其实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像营养品、饮料或者零食，特别像是

0: 什么汉堡、薯条这类洋快餐哈，还是尽量要少吃的，避免长期的食用而导致了营养不良，对健康不利。及时的纠正错误的饮食习惯，才能让孩子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您说呢？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啊，每年认真的做好体检，这对于保障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都需要定期的去做体检，以便早发现和早治疗一些病症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体检。
2: 我还年轻就没有必要体检了吧？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有年轻的优势，身体硬朗，便没有必要在身体上花费太多的精力。那么年轻人到底需不需要进行健康体检呢？汪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3: 那就是说，随着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也加大，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合理，那么很多疾病呢，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这些，那么都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二三十岁的人也不少见了。那么呈现出一个年轻化，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我们同样需要做这个健康体检。
2: 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相对都比较弱，在体检的频次、检查项目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从套餐的基本设定方面来看，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一样的，一年一次，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体检。对于老百姓常说的两年一大检、一年一小检呢，这是针对一些肿瘤的高发来设定的，但是有些检查对于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影响。这种检查如果没有家族肿瘤病史的话，那么两年做一次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体检套餐方面需要有一些跟年轻人不同的，比如老年人需要做一些头颅 CT、 头颅的多普勒，或者像男同志的 B 超，女同志呢则是阴式 B 超。体检时有些人选择医院会很随意，今年去这家医院，明年呢又换一家，这样体检医院不固定，对于体检会不会有影响呢？
3: 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体检的机构呢，现在都在规范化，都在规范化。那么只要是正规的体检机构，我们都应该认可，都是值得大家信赖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我是建议大家能够除了在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机构体检以外，最好是在一家体检机构定期做体检。那么建议大家一年一次来做这个全面体检。那么在一家机构做这个体检呢，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些体检的档案能够很好的保存，而且能够定期的分析反馈给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能够及时的提出一些指导。
1: 特别想说的就是，不能因为咱们年轻就忽视了对于身体的关注。现在呢，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饮食结构还有一些不合理哈，所以很多疾病都已经出现年轻化高发的这种趋势了。体检呢，应该保证每年做一次。老年人在涉及到一些胃镜、肠镜的检查时，就不要太勤了，容易造成电解质的紊乱或者是脱水。那么在我们选择体检医院的时候呢，建议您最好固定在一家相对固定的机构定期去体检，因为这样更加有利于你的病例的保存、分析和反馈。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买保险哈，是为了图心里有一个踏实的感觉，万一车出险了呢，它会有一个保障。但是啊，大多数的保险条款看起来就是内容很繁多，而且条件也非常的严谨，以至于如果你不太了解它的话，理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了。本期的社会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汽车保险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1: 一些朋友购买车险时会选择全险，认为全险就是全部保险，无论车辆出现哪种问题都能得到保险赔偿。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范伟，汽车 4S 店售后服务经理。
2: 全险并不是包括所有的汽车保险，人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人们习惯地将交强险、商业险、不计免赔、车损险、盗抢险和车上人员险种在内的这些主要险种笼统地称为全险。因此上全险并不是全部的保险，不等于全赔。比如全险中就不包括咱们常说的涉水险、自燃险，这两种保险需要车主单独上。
1: 所以我们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些保险种类时，一定要注意理赔的前提是什么，也就是保险公司针对不同险种的解释及理赔范围的界定，以便于在出险后更加方便快捷地处理保险手续。有些人认为上了盗抢险，无论车辆发生什么样的盗抢，保险公司都会赔偿，是只要被盗抢就会得到赔偿吗？
2: 咱们所说盗抢险指的是车的主体被盗可以得到赔偿，但是局部被盗就不属于赔付范围了。如果遭到人为将锁块撬坏或者四条轮胎被偷走，但车辆的主体并没有偷走，是不能得到此险种的赔付。
1: 盗抢险是诸多车险种类里知名度较高的，如果上过盗抢险的车辆被盗或被抢超过3个月仍没有找回，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但如果车被盗抢后在3个月内找回了，而期间车辆却发生了损坏或丢失了零部件，是不能得到赔偿的。除了车险本身以外，与车险理赔相关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验车。可能一些朋友会说，车险是车险，验车是验车，这是两码事儿，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真的没有关系吗？
2: 是这样的，如果您的车过期没有验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您的车没有检测合格是不允许上路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车辆出现了故障，保险是不给予赔付的。因为首先您的车没有验，就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车主一定要及时验车。
0: 看来啊，这个全险它可并不等于说车辆所有损失全部的保险，其实呢只是几个主要险种的统称而已。这当中的盗抢险指的是车辆主体丢失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赔偿，假如说丢失了3个月内找回了，或者是局部丢失，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都不予赔偿的。另外呢，咱们除了购买保险之外，一定要记得就是及时验车，因为如果你没有验车，恰巧又在这个时间当中出现事故的话，即便是在保险期内，那也是不能得到赔付的，一定要记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蜂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滋补品之一，含有多种维生素、酶、矿物质，还有糖类化合物。这么好的一种食品，到底怎样吃更加利于它的营养吸收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蜂蜜的食用方法。
2: 用蜂蜜冲水喝是我们食用蜂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蜂蜜水带着丝丝甜味，不但好喝，而且具有保健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蜂蜜不耐高温，不能用开水冲服，真的是这样吗？蜂蜜确实是不耐高温的，蜂蜜中含有多种人体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酶，如葡萄糖转化酶、蔗糖酶、淀粉酶等。这些酶类都怕热，遇到高温就很容易失去活性，营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蜂蜜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也都怕热，高温或者开水冲调会使之受到破坏。

0: 蜂蜜最好还是以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开水调服比较好。你以后喝蜂蜜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水温不要太高，以免高温使蜂蜜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用蜂蜜做其他食物时，也要注意蜂蜜不耐高温的特点，最好等食物不那么热了再加入蜂蜜，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蜂蜜的营养，并且达到理想的口感。蜂蜜营养好，但是也要适量食用。我们每次食用多少为宜呢？因为蜂蜜中的葡萄糖属于单糖，食用后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液，使血糖升高，因此最好不要服用太多。如果一次进食蜂蜜量太大，可使血糖快速上升。从这一点来看，糖尿病人就不要盲目服用蜂蜜了，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不能服用。此外，长时间过量食用蜂蜜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容易引发糖尿病。蜂蜜吃多少为好呢？一般正常成人每天1到2勺，约20到50克为宜。
1: 蜂蜜呢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它的营养很丰富，适量的食用对于身体的确是很有好处的。从保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每天1到2勺，也就是大约20到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我们在食用蜂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0: 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辨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丝断后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辨浓度高低。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纸巾也被浸透了。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小妙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敬请收看综合频道下一时段的节目。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咱们的民间啊，有一盘蟹顶桌菜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讲的当然就是螃蟹呢不但美味，而且蟹肉当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过螃蟹虽然美味，吃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更加科学的享受美味的螃蟹。
2: 螃蟹应该如何挑选呢？河蟹、海蟹的挑选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河蟹要看蟹壳，看蟹壳讲究青壳白底，也就是说一般优质螃蟹的背甲壳多呈青灰色，具有光泽，而腹底呢则为透亮的白色。当看过蟹壳之后，我们应该再把螃蟹翻过来打开鳍盖，如果看到蟹黄的颜色黄中带红，则说明螃蟹膏肥汁满。而海蟹呢，在挑选雌海蟹的时候啊，可以把螃蟹举起来放在观察蟹壳的边缘，透亮的地方越窄，说明壳内的蟹黄就越丰富。在挑选雄海蟹的时候，您可以把蟹反过来，用大拇指稍稍用力地摸摸它的白底，越坚硬的说明肉质越好。螃蟹的清洁有哪些讲究呢？在烹制前，我们要对螃蟹体表各处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鳍盖里的泥沙和污垢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下锅烹制。窦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3: 那么我们建议除了蟹白和蟹黄之外的蟹的内脏部位，包括胃、肠、肺、鳃、心这些内脏部位都不要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在这些内脏的部位容易藏有一些细菌，像容易引起腹泻的这沙门氏菌。在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

0: 加热，千万的不要吃生蟹、死蟹，还有凉蟹。
1: 所有人都适合吃螃蟹吗？蟹肉属于寒性，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食用过多，会因此而加剧胃寒，增加胃肠的负担。
0: 对于有基础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那一次吃太多的这螃蟹的话，也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引起来腹泻。那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过敏的现象，那需要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尽快的寻找医生的帮助。
1: 挑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讲究一个青壳白底、红膏厚尾。而在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螃蟹的肠、胃、鳃、心全都剔除干净，而且螃蟹需要彻底的煮熟加热。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患有肠胃方面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或者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就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掌握一个和吃海鲜相关的小妙招。说起皮皮虾的美味啊，会让很多朋友因此而食指大动吧。但是皮皮虾又硬又扎手的外壳，却让不少人十分头疼。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个剥虾皮简单的小方法。先把虾尾部的硬壳给掰掉，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抓住皮皮虾两侧的壳向上扳，同时双手拇指把皮皮虾背部往下按，最后从尾部把皮皮虾的壳往上一掀。这样，整张壳就会被完整的给揭掉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0,000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纪元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4: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4: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们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4: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照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体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

0: 实。
1: 魏老师啊，坐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坐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0: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2: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实病辩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几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0%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4: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实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5: 嘴歪，鼻子歪，
6: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7: 说话得有点口齿不清楚，
8: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把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个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咱们现在在哪？
9: 宣武医院住院楼。
3: 阿姨说的呢比较流畅，也就提示着她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4: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
1: 哦，
2: 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3: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
4: 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他感知过一个穴位，
1: 嗯，
4: 就是有四肢从他的顶部，
1: 嗯，
4: 把这管往下狠一压，他这个穴位。
5: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1: 要拧过来，
5: 拧过来，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呕吐。
1: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6: 很多的足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足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7: 大夫说的还真是，
2: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5: 我是麻
2: 这要过一次
1: 啊，按摩这个穴位
6: 啊。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1: 领扣，解开放
6: 松，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1: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

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

0: 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1: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7: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9: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6: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0: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2: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7: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
11: 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

0: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7: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
14: 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6: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 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

0: 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雷。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斯海峡能否重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在军事化野心？
1: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
3: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2: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4: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

0: 妥协的条款呢，主要约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每乙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1: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0: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乙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2: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1: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2: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1: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 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4: 唐时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10: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9: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1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9: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 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3: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因为观念上的冲突，田宇和李云龙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分居了。处在孤独和失望当中的田宇给自己的好朋友冯楠写了一封信，他说：冯楠，我和老李已经正式分居了，因为思想上实在无法交流。对我父母的遭遇，他认为是罪有应得，他的那种冷酷使我的全身一下子变得冰凉，我仿佛重新认识了他。尽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性这个名词已经消失，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人性还多少应该有点残留吧。如果在家庭中都找不到一点人性带来的温暖，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曾想到过离婚的问题，但是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想告诉你，这是我最后一个孩子，从此我不会再生孩子了。除了夫妻感情原因之外，我还有个想法，我无权让更多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承受苦难。我无法预测将来还会有什么灾难在等待着孩子们，想到这一点我就禁不住浑身颤抖。冯楠，我真的很担忧。最近我偶然看到一份内部资料，竟然大吃一惊。在这场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的人竟然有50多万，其中90%以上是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你可能在报纸上已经看到，我父母也在其中，还有很多你我都熟悉的老前辈们，他们都被反复动员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最后落得这种下场，据说这叫引蛇出洞，太可怕了。 至于这场运动的是非曲直，我不想评判，因为太复杂了。我只是想，在一个知识分子本来就稀少的国度里，一下子就把50多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会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地显露出来，我们民族的理性会逐渐丧失，而愚昧的民族难道会有前途吗？今天有谁能制止一个民族滑向灾难呢？好了，我不多说了，冯楠，我在盼着你的回信，把你的近况告诉我，待问赵刚同志好。你真有福气，有个侠骨柔肠的将军和你相守，该知足了。敬礼，田宇，1958年3月2号。冯楠接到田宇的信之后，马上就给他回了信。他在信中说：田宇，你好，接到你的来信，我一分钟也没有耽误，立刻放下手头的事给你回信，省得落你埋怨。谁能拒绝一个美人的要求呢？其实她也是女人啊，这是一句玩笑。我不想过多的安慰你，这种时候任何安慰都是很空洞的，我只希望你要坚强，要挺住。我只想告诉你，在刚过去的那场运动中，要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我肯定也难逃厄运。去年运动刚刚开始时，我们北师大冷冷清清，我所在的系党支部书记很诚恳地挨个做工作，动员教授讲师们向党提意见，还说不愿提意见的人是和党离心离德，帮助党整风使党改正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热爱共产党。大家一听就坐不住了，因为这个逻辑是现成的，不愿意帮助党改正错误的人必然是居心叵测的人，更何况大家并不是没有意见要提，只不过是极谨慎罢了。你知道我也是个炮筒的脾气，从不打算隐瞒自己的观点，既然党的干部亲自动员，再把话藏在心里就不好了。于是我也想了几条准备在会上发言，谁知道当天晚上老赵突然决定要去北戴河疗养，还非要我陪他一起去。当时我很奇怪，因为老赵每年的疗养假他从来不用，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的，而且急不可耐。我说我现在工作很忙，不能跟你去。没想到他突然大发雷霆，没头没脑冲我发起火来，说我从来不关心他，还威胁着如果不陪他去就要休了我。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觉得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不然他绝不会这样。要知道我们结婚之后从来没有吵过嘴，从来是相敬如宾，非常恩爱的。你知道我和他仿佛是前世结下的缘，我爱他胜过爱自己，靠了你和老李的帮助，我才在茫茫人海中把他找到。你说我怎么舍得失去他呢？即使是惹他生气，我觉得都是我的罪过，所以我马上妥协了，向他道歉，请求他原谅，当下收拾行装，什么工作，什么开会，什么名放，统统不管了。有什么事儿能比我心爱的丈夫更重要呢？

后来的结果你可能已经猜到，我们系有20多个教授和教师被定为右派，而我却奇迹般的逃脱了灾难。试想，如果当时我不陪老赵去疗养，

此事我曾经问过老赵，是不是他听到什么风声，或是预感到什么，才设计把我骗走的。他只是淡淡的一笑说，我就是要你陪我去疗养嘛，将来也是一样，以后年年要你陪，你想躲都躲不掉，不然我就休了你。真的，老赵这个家伙直到现在他对我都是个谜，这几年他的话越来越少，闲暇的时候就一头钻进书房。有几次我走进书房，发现他只是呆呆地坐着，眼睛望着窗外在冥思苦想。我知道他在思考着一些重大的事情，苦苦地想找出答案，但是他不愿意和别人交流，哪怕是我。天宇，我从报上看到伯父伯母的事情，我很为你难过，我能感到你的痛苦和迷惘。这些年你又读了不少书，知识使你深刻，使你有了智慧，也会使你痛苦。黑格尔说，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即便是痛苦也不失其之美。你该明白，没有思想的人才没有痛苦。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老赵，他沉默了半晌，只说了一句，性格即命运。与历史的长河相比，悲剧的结局不一定是悲剧。在谈到你和老李的关系时，老赵说，他和老李相交多年，相知甚深，他有缺点，性格粗鲁，没有文化，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他正直，古道热肠，在邪恶面前他永远是个有勇气的英雄，一旦觉醒，他的勇气会胜于常人，老赵自愧不如。他说他和李云龙性格相去甚远，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悲剧性格。赵刚最后请我转告你，他愿意用人格担保，李云龙也许是个有缺点的丈夫，但是他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是个具有英雄气质的男人，这点他赵刚绝不会走眼，希望田宇能够给予宽容和谅解。离婚是件大事，动则伤筋动骨，并非上策，请慎重考虑之。老李也需要时间完善自己。田宇，你要振作，你有很多别人羡慕的东西，美貌、智慧、友谊，请记住，无论是你快乐还是你忧愁，你都有一个好朋友在为你祝福和分忧。如果你把快乐告诉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如果你把忧愁向朋友倾诉，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冯楠，1958年3月9号。田宇看完了冯楠的信之后，马上又接到了母亲沈丹红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说，田宇，我在新凯湖劳改农场给你写信，也许以后不再写信了，你可以把它当作最后一封信。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父亲都被定为右派，结论是极右，现在正在进行劳动改造，你父亲和我不在一个分厂，没有见面的机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农活，现在正在挖水渠疏通灌溉系统，东北化冻晚，3月份土地还冻得像岩石一样坚硬，得用钢钎和重磅铁锤打洞方，大家都干得很起劲儿。我们女队的人全都是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活上养尊处优惯了，刚来的时候大家面对艰苦的生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都感到无所适从，觉得前途渺茫。政府的监管人员发现我们的思想很悲观，就及时组织大家学习。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大家经过讨论，眼前豁然开朗。尤其是毛主席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使大家感触颇深。他说，时至今日，一切空话都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皆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为人民所唾弃。读到此时，大家都感动得哭了，我也泣不成声，这句话真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浑身

0: 沾满了旧社会的污泥，政府对于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的真是仁至义尽，给我们优厚的生活待遇，给我们充分的民主，给我们的工作创造各种良好的环境。可是我们反而恩将仇报，借着共产党整风向党猖狂进攻。现在想想，我们的确罪孽深重，请南山之竹赎罪未穷，觉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现在党为了挽救我们，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生活上给予出路，这么宽大的政策除了共产党哪里会有。我们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流着泪高呼共产党万岁。我们决心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去右派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女儿啊，妈妈对不起你，如果我们的罪恶影响了你的政治前途，我们只能请你原谅，请你和我们划清界限，我们不配做你的父母，你要保重。沈丹红，1958年3月10号。看完了母亲的信，田雨冲进卧室，仔细关好门，放下窗帘，然后一头扑在床上，用嘴狠命地咬住被角，无声地痛哭起来。他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痉挛着，泪如泉涌。他简直难以相信，这封充满忏悔和谦卑的信竟然是母亲写的。他的母亲曾经是那样心高气傲，才华横溢，那样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如今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丧失了任何自尊，连文笔也变得像稚嫩的中学生作文。李云龙偶然看到沈丹红的信，看了之后他的心情很愉快，对妻子说：哎，这就对了，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嘛。说要划清界限就过分了，划得清吗？他再怎么样也是你母亲，我岳母嘛，还是家里人嘛。你给他们写信，让他们好好改造，争取早摘帽子，将来他们没地方去就住在这儿，咱们给老人养老送终，孝道还是要尽的嘛。田雨没有吭声，只是看了李云龙一眼，那眼光很复杂，有感激，也有冷漠和无动于衷。
1: 动脑血管病变的，
0: 在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梁山分队奉命出击了。出击地点选在角屿岛上，这个小岛在大金门岛的东北方向，和金门直线距离只有2000多米。这是由我方控制的距大金门最近的一个岛屿。李云龙带着一些作战情报侦察部门的军官，特地乘船赶到角屿，他要和自己心爱的特种分队告别。他心里明白，这些勇敢无畏的战士此去九死一生。送行的军官们和突击队员们都神色肃穆，颇有易水悲歌的气氛。梁山分队装备了几艘安装了消音装置的快艇，突击队员们都装备了潜水装具和小型的无线电对讲机，武器是新出厂的56-2型冲锋枪，这是苏制 AK-47 型自动步枪的仿制品，又比一般制式56式冲锋枪要短小体轻。李云龙发现这些规格统一的崭新的枪支到了突击队员的手里就变得奇形怪状了，有的队员居然把本来已经很短小的枪连枪托锯掉，只剩下手柄和扳机。如果是在一般部队，这种破坏武器的行为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而在梁山分队却被视为正常。队员们的冲锋枪和手枪上都安装了消音器，手枪和匕首的佩戴方式也很杂乱，有的挂在腋下，有的绑在小腿肚上，有的挂在腰上，有的干脆把皮枪套吊在脖子上。这支小部队的训练方式是很注重个人个性的。分队长段鹏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潜水服，头上戴着水镜，两只脚蹼一前一后地搭在肩膀上， 他神态松弛地叼着香。

0: 烟，仿佛不是去执行危险任务，而是休假时到海里去捞珍珠贝一样。他对林龙说：“军长，我们要出发了，您还有话要说吗？”林龙觉得嗓子发抖，他似乎有很多话要和他的战士们讲，但是一时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只是一招手说：“拿酒来。”林龙把酒一饮而尽，猛地把碗砸碎在礁石上，突击队员干了酒，纷纷砸碎酒碗。段鹏立正敬礼道：“军长，梁山分队全体队员向您告别了。”林龙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说：“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尽管说吧。”
1: 太阳，
0: 这是敢死队赴死之前上级必问的一句话，似乎已成定规。
1: 有一次，
0: 段鹏笑着说：“哎，没事儿，真要有事儿，等我们回来自己办。”他最后一次立正敬礼，然后登上快艇。几艘硝烟快艇发出轻微的引擎声，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李云龙站在岸边的礁石上，凝视着队员们消失的地方，久久不肯离去，似乎和礁石融为了一体。
2: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如果又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